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我不要！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10: 这边排到胖东来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
11: 从山西太原，
9: 这里就是热搜榜的常客胖东来，被网友们誉为零售业的天花板，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
12: 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
13: 太阳都震撼了，
11: 细节很好。
14: 胖东来这么的让大家所称赞，一是胖东来的东西特别的好，然后再一个就是胖东来的员工特别的幸福。然后您给予胖东来所有的东西是其他的零售企业所望尘莫及的，您把90%以上的利润分给了我们的员工和顾客，这个人情味儿，守护人情味儿。
12: 其实从主观上来说呢，因为我失去过所有，我对钱呢也有概念，也不是我就说是那么牺牲自己，但是我去做这个企业呢，可能说我觉得是我也够了，我用不上，要车也有，要房子也有。
14: 那其实也有一些声音说你违背了一些商业的规律。
12: 我对这个财富的理解我也够花了，然后我所以给大家分了，但是我不建议所有的企业这样做。对一个企业，我觉得就他们拿50%都够了，50%打个比方给团队员工，团队员工有尊严了吧，员工愿意干了吧，然后企业呢，那50%给股东，给老板，那你想，最起码员工也感觉到自己被认可，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感觉到自己的尊严，是不是？那么员工在企业里得到了认可，那是不是员工的那种心就最起码就放心了，信任了，然后员工是不是投入工作的时候专心了，专心了是不是效率就高了，执行力就高了。
14: 这是带有您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一个企业的现状。
12: 不是，这是中国优秀的这种文化，像老子啊，是不是像庄子啊，像我们社会主义的这国家的这几十年的发展的这种核心精神呢、你看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边哪个没有，包括我们中国梦哪个没有，共同致富，相互信任，相互友善，和谐发展，美好发展，幸福生活。
14: 您肯定是有您管理企业的方法的，因为还有一种说法说胖东来有着最暖的人情关怀以及最绝情的管理，就体现在对员工其实有无微不至的关爱，可以给他们90%以上的利润，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年休假，但是一旦触及到您的企业的相关的规定的话，您是很绝情的。
12: 那不是绝情管理，那是科学管理。
14: 科学管理就是您在一些规章制度上是很严苛的。
12: 对，它有标准的，很多问题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打个比方，那你去不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然后那怎么行？你不认真对待这个品牌，那顾客打个比方，有的坐飞机，有的开车几千里到胖来来，你让他失望，那我们怎么对得起他呢？所以我们上班认真，你说上班累了，咱可以压缩时间，7个小时不行，6个小时，6个小时不行，5个小时，5个不行，4个，是不是？我们只要轻松就行嘛。但是我们上班的时间最起码我们得说得过去。你说胖来了服务，那你看好吗？我说真的一般，我们不敢要求太高啊，要求太高能成压力了，就正常就行，是不是？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让他保护他的，让他更幸福。
14: 但是有些底线您是绝对不同
12: 意的。那是肯定的。
14: 前段时间其实有一个事情不是那么愉快，就是有一个服装的一个销售的事件遭到了举报。其实全网都是在力挺胖东来的，为什么要做的那样一个处理？
12: 哪样的处理啊？就是那裤头事件。
14: 对，
12: 那个就是要跟人们提醒，就是我们做什么，我们最起码我们得有理性，然后我们不能去随便放大自己的情绪，放大自己的情绪会给他人带来伤害，乃至给社会的整个生态带来一种破坏。所以呢，你要去承担的，勇敢的去承担。承担了以后明白 ，OK， 我注意了，我要保持多少理性啊，不能随意的去那种宣泄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毕竟这个社会是我们大家的社会，我们都有这种责任去呵护他，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不管怎么样，胖来所做的这些方法都在启发着大家，都能彼此的友善，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培育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发展。
14: 您也一再强调说胖东来，我不愿意不把它称为一个企业，更愿意您把它称为一个学校，让更多人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
12: 对，怎么做人？
14: 怎么样实现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是什么？
12: 那标准呢？就像法律一样，法律标准呢？怎么做人呢？怎么做事呢？行为依据呀，是不是？对待自己的事业怎么对待？就像你们一样，这是媒体行业，通过这个平台呢，我能去挖掘很多美，然后去传播很多美，去影响更多人走向美好的生活，这多有意义啊，是不是啊？哪怕是工资收入可以都行，我就是喜欢。你说你怎么会不幸福呢？如果只是考虑我要去比那个太高啊，比他做得更优秀啊，我要收入多少，那你说就累了。哪个企业就是品质做得好，不只是规模，一个是产品好啊，还有环境好啊，还有员工的状态好啊，还有浪漫呢、啊、还有鲜花呀，还有音乐呀，还有诗歌呀，是不是？所以说让五彩缤纷的这种生活的这些项目能体现在我们更多人的身上。
14: 那您在经营策略上来讲有些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吗？比如说现在很多零售业有一种折扣零售，现在越来越风气了。我们坚持的是不打折也不降价，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消费的分歧？
12: 不管哪个行业，商品好，价格合理，价格也不能过于低，过于低你就破坏生态，所以一定得有道德的底线。
14: 现在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 AI 的智能化的时代，您提出要打造零售业的新质生产力。

0: 从许昌这个天使城沉浸式的购物到半小时这种直达，下一步是否会像供应链的科技，比如说 AI 选品这样的一系列去延伸呢？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守护人情味，
1: 那个都是小事，
0: 以及拥抱数字化这样的一个点呢？
1: 整个的科技发展永远是为人服务的，如果它失去了为人性服务，那我们要做数字化干什么呢？那最后我们的人去为这个智能人服务，那不是扭曲了吗？说智能时代也是有最起码有一个最起码道德的标准，这个道德的标准就是最起码不能脱离人性。
0: 前两年您还是逆势上扬30%，就是大家把您称作商业的奇迹。现在泡泡还这么的火，您现在回归工作的时间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
1: 可能这两年这个胖来影响力大了，我的确我不想去，以前我至少一年在半年都在外面，半年在家里边，还是至少4个月是在玩。我工作的时间很少，
0: 现在呢
1: 工作就讲道理嘛，去找我的人多，我也没办法。你找我，我给你讲讲来，一讲又一两个小时，是不是？
0: 又变成了
1: 这就是
0: 不自由的一个状态。
1: 嗯，所以那理解吧。你看，这不自由，但是你分享，对国家好，对社会好，对人们好，你说也是好事。
0: 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您曾经公开宣布过，您想退休了，您要再享受生活了。但是我看您现在还是很多在亲力亲为，是有些什么？
1: 因为在这个企业当中尽量的早退休，在精神方面是永远不会退的。因为我是太希望更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那我会在这条路上，可能也是我这也是我生命的选择，我已经干了。那我就干嘛，干到老干到死就行了，但是一半玩一半干就行了。那做企业呢，它是我的副业，能我拿出20%的精力去用到企业上面就行了。那可能今后我的更多的时间是要用在去跟更多的企业或者更多的行业去分享怎么生活呀，怎么对待生命啊。
0: 你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您在比如说爆改永辉，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打算去爆改其他城市的一些商场吗？
1: 那可能就要靠他们自己改的，我们要慢慢像今年开始啊，跟他们分享怎么做产品呢、啊、是不是、啊、怎么做卖场啊，怎么做团队啊。那希望更多的中国的企业家呢都能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然后都能让自己非常洒脱的来做企业，而不是非常辛苦的做企业。那如果是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做企业，那可能我们作为企业家我们也不累啊。那么我们走出了这种利益和荣耀的这种层面，哇，我们知道做企业是为了造福社会，你用这种快乐的状态去影响教育自己的孩子，影响自己的孩子，你说孩子怎么收益不大呢？如果你用这样的状态去带企业，您的员工怎么不受益呢？是不是？
0: 还有一个是替我们社群里面的一些阿姨们问的，他们都说现在其实去到胖东来要排很长的队，因为有太多的黄牛和代购涌向了胖东来去买一些东西，其实是降低了一些购物体验感的。我们有没有想过通过其他的一些模式来分散去？
1: 你看你现在在郑州有多好呢，是不是？现在你看郑州这个永辉是不是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像丹尼斯有的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盒马的店比以前好了，现在还有陶小胖啊，还有先锋啊，是不是？等等，很多现在都在往好的店呢，是不是？那不见得都去买胖来的这种产品，胖来的产品跟那国家一线品牌的产品质量它也是一样的，也好不了多少啊。
2: 专门慕名而来的，
3: 从哪来的？
2: 我从山西太原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3: 啊，今天带了什么？
2: 这带了很多，这都已经推了好几车出去了。
4: 我儿子说这里我们宝鸡上有人过来买这个商品，所以我今晚来看一眼都震撼了。
5: 细节很好，啊，包括你看这个包装啊，给我们打包的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有冰块啊什么的。
6: 我了解这个城市，其实是因为一座有大爱的超市——胖东来。
0: 为什么大家就执着于胖东来？您想过这个背后的逻辑吗？
1: 那肯定信任呢，都想着东来那个人好，胖来这个企业的。

0: 人好，其实也有很多不足，只是现在大家可能放大了，就像我也是一个俗人呢、啊，也一身毛病啊，但是主体我是尽量的去释放我身上的这种长处，身上的短处我就合理的控制。你说哪有完人呢？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我就是一半人一半使命，这一半是我自己，就是普普通通的像孩子一样，淘气的孩子，我本身也是淘气的孩子，但是很善良。然后一半呢是我使命，我要活得高尚，我要为这个社会，为更多的人去带来美好，去带动更多的人美好的生活。心打开了，一切我心好，一切都好。心美，一切都美。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有一颗美丽的心，充满爱，向善的，是不是？而不是整天的那种情绪化的。因为我知道我身上那种传统的这种劣根性太多了，那种丑陋的心眼小、嫉妒啊等等等等，太痛，不需要这样改变。改变这些，然后
1: 说你有那么多，就是所谓的您指的，你很自谦哈，说有很多劣根性，但是您把企业做到了，让我们被誉为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企业，是怎么做到的这种满满的人情味？
0: 那就是坚持向善呢，就把自己那不好的地方给摒弃了，完全摒弃不了，理解了，也没有完人呢。
1: 这种摒弃痛苦吗？
0: 我现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改变，你想改变，他就改变了，所以说很容易的。
1: 就这种驱动力是什么？
0: 那你就想幸福啊，我不想痛苦啊，我想活得美丽啊，我想活得有意义啊，我想对得起我的生命啊。然后我
1: 那这个是不是在财富自由以后才能想到？
0: 不是这个概念。我即便是个乞丐，如果懂得这个理念，然后一样非常的幸福。我原来我跟别人分享过嘛，我说你给我一块钱，啊。哎呀，感谢你，太好了，太多了，我然后我再找你五毛钱。你看乞丐这么满足，他多幸福，是不是？然后他买了个馒头，还碰见这个小妹妹，是不是？那你先吃吧。碰见这个小弟弟也是乞丐，那分给你的。然后我们都吃饱了，没事了吧？来，跟着哥哥，我们去打扫卫生去，是不是？我没事，我们也要创造价值啊。人别人给我们的关怀，给我们的温暖，我们也是美丽的，我们不是无用的，我们也能为人这个为人们带来这种美丽啊，带来美好啊，帮别人擦擦什么，擦擦橱窗，拾拾街上拾拾垃圾，
1: 就是有分享的那个，
0: 对，
1: 知道了分享的满足以及那种幸福感，
0: 对，最起码我是有价值的。
1: 其实我们都说现在胖总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您有没有担心过他有一天他的热度会下降，或者有一天他不辉煌不在的时候，您有过这样的担忧和顾虑吗？
0: 他热度要真下了，这个真没这个企业了，那你说我不就轻松了吗？我终于可以圆梦了，但是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圆梦了，我可以放松了嘛，我完全的就不用管这个事儿了嘛，我可以专注的去做我喜欢的东西了。它热度下来，它再下来，我只要对人好，我产品好，我不是为了去热度，我为了是让这个行业，为我的社区老百姓，让他们民生得到保障，让他们买东西放心安全，让他们方便，让他们幸福，然后让有合理的收入，让员工能更稳健的生活，更稳健的稳定的工作，能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你说怎么会不好呢？
1: 那我们下一步如何让它做成一个百年老店和常青树呢？
0: 坚定向善，坚定品质。那向善你会做不好的产品吗？不好的产品怎么会善良啊？你说你做的每一个产品，我说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你说它怎么会不长久呢？即便是对这个行业，最起码你看看，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去做，挖掘爱，去传播爱，去让更多人懂得爱，懂得不只是我很无奈的生存，更多哇，生命这么美好啊！ 啊，我还想再活

0: 一辈子。
1: 用这种点滴的感
0: 觉。对呀。
2: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下您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0: 没什么规划，还是做一个样板，胖来就做一个这个超市的样板。在这个时代来说，咱们国家，然后有对民营企业寄予这么大的一种厚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更应该做好吧，尽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会把这个许昌这个商业这个地块，然后就将来包括还有一个新建的商业体，那我的愿望希望它做成一个践行中国梦的摇篮，一个传播中华文明的一个摇篮，然后去真正的去弘扬我们美丽的祖国，让我们的祖国往更加美好、更加美丽、更加幸福、更加文明的方向，让人们都懂得美好的生活、轻松的生活、自由的生活、充满爱的生活，往这个方向去引导。那我说了，只要我活着吧，我觉得我会就说是合理的理性的来做这个事儿。如果死了，相信胖来的团队他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成熟了，也会接到这个力，一起的去活出美丽的自己。更多胖来人会越来越美丽的活出美丽的自己，然后去带领更多的人，然后带领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进步。
2: 胖东来两次被河南省的政写进了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点名要支持胖东来的发展，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0: 很感动啊。但是我们做的还很不好，还有很多问题，确实是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坚定的越做越好，然后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各界的关心，也对得起政府的这种鼓励和支持，希望我们共同来承担这个使命，一起把河南乃至把中国建得更加美好。
2: 在全国进行的这个民营企业座谈会，我们省委书记刘宁和省长王凯和我们许昌的民营企业家面对面进行了交流，您也在场，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总书记这个对私营企业的这种重视，国家层面的这种重视，我觉得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富有激情的去承担这个使命。因为只有我们去在这个时期去总结我们走过的路，总结我们企业的这种不足，总结我们应该怎样的让自己的企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加的让自己的企业整个的团队更成熟，是不是让企业的每个员工都能有尊严的，都能最起码对自己的企业有这种自豪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抓住这种机会吧，让我们的主业在这个行业当中去释放自己的价值。我们富了，我们忘了，我们还要带动让更多人与我们共同富裕，共同来享受国家的美好、社会的美好和人性的美好。
2: 这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特别指出，民营经济前景广阔，大有可为。那结合胖东来现在的发展，您怎么理解大有可为的？
0: 我们无论是做企业的，无论是做经营的，特别是我们这些企业家去做更好的产品，让客户更满意，不只是让我们中国的客户满意，而且让世界的客户满意，让我们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能同时的走到这个世界的前沿，跟上这个时代的这种步伐。你看我们这样去走，慢慢我们去带动我们的工人呐、又带动我们的农民呐、 整个的产业链带动，从工业带动农。

0: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4: 在世界科技的舞台上，有一对家喻户晓的传奇双子星，他们一路相爱相杀，把人类关于计算机脑洞大开的幻想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里离不开的超级神器。但就算这两位站在时代科技巅峰的巨佬，在当时恐怕也很难想象未来的计算机显示器能变得多轻多薄多强大，一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透明玻璃竟能发电，一栋玻璃幕墙的大楼秒变光伏发电站，哪怕是在太空之家，在32厅还带储藏间的中国天宫空间站里，源源不断的动能从何而来？靠的就是它的羽翼，新一代柔性太阳能电池阵，而且柔性电子还能让空天装备电子系统减重90%以上。没错，柔性电子正悄无声息却又雷霆万钧地重塑着眼前的世界，此刻就让我们一同踏入柔性电子打造的科幻世界，会晤这位柔性电子学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
5: 有的人说美国是永远不沉的航空母舰， I don't think so， 我们柔性电子在全球这个领域是一马当先，实现开道超车，我们中国人做了 C， 让这个欧美发达的经济
6: 你们来跟随我们
5: 去跟着我们做 C 品 C 两品 C 三品，未来中国一流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
6: 大家都知道您是中国柔性电子之父，那么在无数场合您应该也做过类似这种科普，那么怎么说这个什么叫做柔性电子？
5: 这个也很简单，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我们的信息显示，华为那么推出三者，那么基底从过去的硬质基底，换成可变形的，甚至可弯折、可拉伸的
6: 折叠，
5: 可折叠的啊柔性基底啊，就构成了柔性显示。我们团队在全球范围内，在应该是10几年前就提出要，

0: 加快发展柔性电子技术。
1: 哎，那个时候很超前啊。嗯，
0: 这个在全球是超前的。嗯，就是30年前，1995年，我们在欧洲参加塑料电子学的学术大会，我在做大会报告的时候，就跟大家这个分享了一个我所想象的未来显示的一个场景。嗯，像我们那时候中国人喜欢随身带着一支钢笔或者圆珠笔，掐在这儿或者在这儿，那我们可以把显示啊器件就缩微到这样一个笔中，把这个笔帽一打开，然后你可以可拉伸的一个屏幕呈现在你的眼前，
1: 其实就是现在折叠屏手机的这个一个雏形也好，或者说是甚至比它还要再超前。
0: 还超前。嗯，所以我一讲大家议论纷纷，说这个家伙疯了怎么可能。嗯，但是我们的实际上实验室规模我们已经可以实现，包括现在的折叠手三折基础上再进一步可拉伸可折叠，那实际上就越来越接近。
2: 他是16岁考入北大的天才少年，远赴新加坡参与创建材料研究院，却在事业巅峰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他引领多个高校先进材料建设，并开创柔性电子学学科，被誉为中国柔性电子学之父。2022年，他来到河南，领衔打造河南柔性电子高水平科研产业队伍。
1: 我看到这个，您不是单枪匹马来河南的，
0: 不是，
1: 而是带了自己的团队，
0: 对，
1: 就是这个号称这个黄维兵团，
0: 对，对，
1: 然后呢，包括了很多的青年人才，包括很多的海归的科技人才，那这些未来会为河南做这相关方面的学科研究会留下什么？
0: 这个方面，我们现在是依托河南大学在建设柔性电子学院，那么这个学院呢，目前已经有20多位老师，同时我们也获批了教育部这个支持我们建设柔性电子本科专业，那么我们也在河南大学呢搭建相关的平台来吸引海外人才，那个我们优化我们后续的一些技术路径，希望加快成果落地，包括产业孵化。那么我们河南有很多传统产业，它的转型升级就是离不开科技创新，离不开这个以柔性电子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巅峰技术、变革技术的赋能，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双向奔赴。
3: 张院长，久等了。
4: 谢老师，你好。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楼里就是我们的研究院的总部和技术研究中心。
1: 这个特别薄啊，
4: 对对对，
1: 可以这个卷曲成各种形状。
4: 嗯，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应用在这个手机的显示屏，后面我们都到我们的可穿戴，比如说我们的衣服上面，就是可以显示出来一个，你想要的什么颜色可以变换，甚至到我们那个军事的用途，可以根据我们身边的环境啊，来同步的实现它的一个颜色的更换，就像一个变色龙一样。
5: 我看到这边哈，就是五彩斑斓的。
4: 对，这边的话主要是我们隐形全透光伏发电玻璃的项目。嗯，
6: 因为它完全使用就是绿色能源，太阳光。我们通过将高性能的发光技术以及高效的光伏技术相结合，使我们普通的建筑玻璃变成了一块可以发电的玻璃。我们也希望呢，让每一座摩天大楼都能成为我们的光伏电站。
1: 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弯道超车，但是您创造了一个非常霸气的词儿，开道超车。
0: 对，
1: 说柔性电子技术其实就是这个科技创新方面的这个开道超车。
0: 对，
1: 怎么有这种自信？怎么来的？
0: 就是我们在各个领域，包括科技创新，包括经济发展，我们习惯于所谓的弯道超车。
1: 对，
0: 近些年来又提到了换道超车。但您注意到这个道，既然有道，就是说明前人走过，是吧？那么在科技创新领域，无疑就是像我们长期习惯的，美国人做了 A 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做 A 片。我想那个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迹，那么夯实了我们在科学技术领域，包括我们所在的高等教育领域，全面参与全球竞争，甚至引领人类文明进程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我们去展示中国智慧，发出中国诗经，开辟这个科技创新的新赛道，打造未来产业的这个新路径，实现开道超车。也就是说C for China，我们中国人做了 C， 让这个欧美发达的经济。

0: 来跟随我们
1: 去跟着我们做 C 品 C 两品 C 三品，就是随着柔性电子技术落地，比如以钙钛化光伏为例，可以实现低成本的大面积的规模化的啊无污染的啊绿色的循环的这样一种啊这个经济模式啊，在我们神州大地实现开道超车，何乐而不为。另外一个角度呢，我觉得可能更有意思，这个方面啊，我想我们是全球的首发者，因为我当时在想，这个既然在钙钛矿材料体系，可以实现从光到电，这样一个过程，那它的逆过程，从电到光为什么不能实现呢？
2: 对，
1: 现在我们在全球这个领域是一马当先，所以这就实现了 Save for China， 全球几十个经济体的科技工作者在跟随，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第四代显示技术，也就是钙钛矿显示的落地。
2: 那么相比旧有的这种显示模式的话，它的优势在哪？
1: 这个就是它拓展了显示的这个场景，可以在夜视条件下，可是在深海条件下，这个太空条件下得以应用，那么而且不受这个其他的环境的造成的干扰。第二个角度很重要的就是它的柔性啊，它可以视域的全视角的可以实现柔性，而不是个别的，你比如说现在的手机折叠呢，那毕竟还是是吧，在一个平面内的一种柔性，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就是柔性无处显示，无处不在，到处都是啊显示的场景。它的制造成本也远远低于现在的 OLED 的显示。
2: 未来如果是这些东西都能够，比如说就像咱们两个所戴的眼镜一样，我们目之所及的所有地方，它都可以成为一个屏幕。
1: 对。
2: 那么未来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世界，
1: 对，
2: 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科幻电影当中所看到的场景吧。我们看这儿啊，有一个皮革健康监测的方向盘，挺神奇的，因为我一拿到这个方向盘以后，这个屏幕上就开始显示我的心率，这么高啊，这会儿显示的我很兴奋。
3: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皮革，在它外面这个镀了一层导电聚合物，就可以把您的生理信号传导到它的那个后面的电极之中，然后进行一个分析，就是在行车过程中这个驾驶员的这个状态非常重要的，在注意力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心率或者心电图的检测，我们可以提前预警或者发现一些司机的一些注意力偏移啊，或者是疲倦等方面的信息。
4: 欢迎您来看一下我们的智能手表。
2: 我原来我也戴的这种智能手表啊，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哈。
4: 主要可以从分子水平上来检测我们的身体健康，如可以检测葡萄糖、尿酸、乳酸等，然后从而可以对我们的糖尿病、肌无力等进行早期的预警。
2: 等于体检了。
4: 我们有一个蓝牙，可以直接跟我们的 APP 连接，可以与一些血氧或者血压的检测进行集成，然后这样也可以就是更精确的实施我们的健康管理。
2: 带着这个表啊，拿着刚才那个握着那个方向盘啊，所以身体状况全部掌握到。
1: 柔性电子的四大特性，就是轻薄柔透啊，轻，那么我们的宇航的这些实践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成本啊，薄，你像我们的脑机接口，如果您弄个厚钢板，显然这个是吧，生物难以相容。这个柔呢，那各种场景是吧，那个就更丰富了。透呢啊，就像你这个新闻主播往这一坐，你其实是戴着眼镜，但是别人看不到。这些落地的场景太丰富了。这恐怕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应该不可或缺的
2: 对
1: 一个底层技术。和根部技术，
2: 所谓的根部技术，
1: 对根部啊，
2: 怎么说呢？就是它为什么是根部技术？
1: 这个问题很好，科学技术正在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人工智能和柔性电子为代表的两个一软一硬的根部技术或者底层技术，在迅速快速的崛起和提升。那么通过人工智能赋能，然后实现柔性电子技术落地，就可以在比如说泛物联网领域， 对吧？空间科学领域、健康科学领域、能源科学领域、数据科学领域，然后提升啊它的发展水平，那这样的八大领域，我也把它呢，英文的词组的首字母组合成一个英文单词，叫 famished。Famished 的英文原意就是饥饿科技，它是科学技术前沿。这八大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都在孕育着未来产业啊，特别最近几年经济啊这个放缓，也是一个时代的阶段性的产物。如何孕育突破，然后回到那个快速发展、健康发展的那个轨道上来，厚植根部技术，才有可能。所以我在各个场合也在呼吁，我们要高度重视围绕着底层技术、根部技术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那么加快推进相关的未来产业的发展，才是能使得我们的共和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得以持续。那这一点的话，我一直在观察也长期参与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发展。我觉得它非常成功的方面，就是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基础上，然后不断地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当时的未来产业的黄金窗口期或者战略窗口期，实现了具有超高产业附加值为核心特征的未来产业在新加坡落地，那么推进了经济发展，也造福了人类。
2: 您做了很多的关于科研方面颠覆性的这些创举，然后包括也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您的文章，您自己曾经说过，这个科技创新就是九死一生，那就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会经历过相当多的挫败感。
1: 对，这个也很容易理解。以我们的有机电子，也就是柔性电子最早的形成的一个学科板块，研究为例，那你早期的工作就是实际上是一种试错式的方式，没有所谓的理论的或者是某种这个规则可以遵循。我们早期在90年代中期提出的 PN 能带调控理论呢，就针对当时的我们的 OLED 显示器件，那么无论是效率比较低下，还是光谱不稳定，那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方案。这样一个方案呢，使得我们早期的有机电子材料的研发，从这样一种试错阶段上升到理性设计的阶段。按照我们的设计，那么可以成功的实现电子控穴注入和传输的平衡。这样也就使得它的发光效率提高，那么使这样的一个器件呢，接近实用化的程度，而不是你打开电源啪闪一下，一闪而过，你肯定无法做显示。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整个人类，或者科技也不走向了10年后的成功，但是这样一种成功，实际上和产业的这个衔接或者产业的对接，也是非常考验人、锻炼人的。你有了所谓的 right technology， 但是一定要把握住 right timing。能够把握住 right timing 的肯定是有 right people， 然后这个 right people 也要在 right place， 把这样的 right technology 生成 right products， 最终才会有未来。
2: 当我们老百姓能够使用到看到的时候，它是和它产业转化是有关的。您研究的这些产业和最后的真正实现落地中间还有多少的距离？
1: 这个方面我们其实也在思考，也在实践。这个遇到很多困扰，应该说也是非常不易。
2: 难点在哪？
1: 那么难点呢？在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产业链融合的过程中，我觉得特别是实现创新链到产业跨越，打破利益链的藩篱，所以这个我们就希望，政府要营造一个宽松的营商环境，非常重要。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为什么那么顺畅？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它有全球最佳的营商，
2: 可以心无旁骛的。
1: 对，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想我们党和政府一直在努力，也在路上，我们也有信心。
2: 咱们国家各行各业，
1: 对啊，
2: 这个网友经常在网上说太内卷了。然后呢，您刚才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内卷的根本原因在于创新不够。
1: 对，严重缺失。对。
2: 那怎么看待现在这个 所有的这个包括很多年轻人都在这个痛斥的内卷现象。
1: 嗯，这样一种创新能力的养成需要长期的这个积累积淀，包括创新的突破更需要持之以恒，短期思维或者是快餐文化是最要不得的，也是致命的，也是难以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取得重大突破的。
2: 嗯，
1: 中间有很多干扰，那实际上是有诱惑的，但是如果耐不住这种诱惑或者耐不住这样寂寞，那么不断的切换频道，我相信在科技创新领域只能做一些这个非常浮浅的浮光掠影的蜻蜓点水的这样的工作，而不能真正深入。嗯，所以我们这个不为这些所动，那么孕育了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成果。
0: Safer China 开道超车，饥饿科技。黄维院士善于创造让人过目难忘的概念，如同学术界的金句制造机，而他的金句与他的经历也时常让他站在风浪之巅。
5: 您平常会就是比如说上网会看到关于自己的一些消息吗？
1: 偶尔会，但是不会刻意去。
5: 您介意聊这些吗？
1: 我不介意。而且我你看我从来不介意跟媒体打交道。
5: 看到您一个其实挺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就是您是拥有7个国家的而且是不同国家的这个院士的这个头衔。一个是怎么做到的，另外是为什么会看中这些国家的院士头衔？
1: 我们共和国现在到这样阶段也提出要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你不能指望这个我们离退休这些老同志是吧，其实没有国际交流能力，不掌握国际交流工具，然后他们到海外去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从业人员，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在这个方面应该是成为主力军。所以我在前几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的时候，我是唯一的华裔，也是唯一的大陆这个学者。这个是中国科技快速应该是起飞的一个标志。美国国家工程院，
5: 对，
1: 我们原来都仰视，现在这个海量的那个，就是我们创新的实力、创新的队伍的越来越是吧，庞大，越来越强大。
5: 在2011几年左右，您曾经预判过说，应该我们的这个诺贝尔的获得者如雨后春笋，应该会有很多遍布很多相当多的行业。可是到现在以后，我们再细数，好像似乎只有像莫言、像屠呦呦，就是极少数的。
1: 我这个预判我不能说错误啊，我说我相信在应该是10年后，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一些国际科技奖项将会在神州大地不断涌现。不断涌现，这个一个是10年后这个时间节点，比如20年前包括10年前在世界顶尖期刊 Nature Science 体现的成果，中国科技工作者那个身影是很少的。现在不光是北大清华地方院校也开始这个体现我们的成果。比如说20多年前日本的科技杂志我们是看的，现在恐怕没有人在看日本的科技杂志。这就是此消彼长，原来的日本在这里，现在的日本顶多在那个位置。这就是我们科技进步的具体的体现。
5: 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这个获奖只是最后的结果。
1: 这是。
5: 而在下边呢大量的是比如说像您刚才所讲的，第一是社会共识。
1: 对。
5: 然后呢还有它的从教育体系到这个科研体系，包括你这个国家的这个工业体系。
1: 是吧是。包括高等教育。我在10多年前就讲过，未来中国一流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这就是现在美国的现状。全球百强高校。美国大概占30所左右。我想到我们这个科技强国实现之时，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强国这个实现之日。
5: 所以它跟这个国家的这个整体的工业水平是紧密相连的。
1: 有的人说美国是永远不沉的航空母舰。I don't think so。包括美国的制造能力现在也每况愈下。所以我们有信心在科技创新加快提升。打造科技强国的过程中，也全面提升我们的产业发展的水平和实力。
5: 所以
1: 我们真正的把制造大国切换为提升为制造强国。这个我相信应该也是在2035可以实现的目标，也就是10年之后。
5: 那么对于未来我们畅想一下，未来的如果是真正的柔性电子时代到来了以后那天有多远？
1: 这是一个大问题。

0: 实际上这就是整个智能时代的到来。
1: 嗯，
0: 比如我们的海洋资源的开发，我们的一些灾难事件的第一时间的救治处理，
1: 嗯，
0: 特别是对于我们的残障人士，我们体现人文关怀，包括一些道路你正常的通行，一旦有这样的行人出现，我们的整个相应的道路交通系统都会随之改变，他们通过之后又回到常规的状态，所以这都是容易念可以想象的，
1: 值得期待，
0: 哎，值得期待。而且在全社会全这个域使用应该是10到15年，在局部的一些特定的场景啊，可能3到5年
1: 就很快
0: 局部可以实现，应该是可以实现。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零三七幺八五二幺八八。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内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与孩

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读。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看我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福建、湖北、贵州三地相隔千里，却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连在一起。这条线是百年前

0: 三位工运领袖的名字。在福建福州，林春敏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祥迁镇；在湖北竹山，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施阳路；在贵州荔波，柏昌盛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恩明路。林祥迁、施阳、邓恩明，他们同样牺牲于30岁上下，同样为了劳工呐喊，也同样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三个名字被三个普通人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刻进了日子里。请听福建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1: 林春敏是福建福州人，从1995年开始，身份证住址栏上祥迁这个名字就一直陪伴着他。25岁时，他东挪西借开启一家小作坊，日子最难的时候，连买材料的钱都要去借，但他哪怕赔钱，也没欠过工人一分工资。他说，这辈子就认准八个字，踏实做事，本分做人。这也是他的同乡二七烈士林祥迁生前常说的话。
2: 我的身份证上有祥迁二字，这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也一直以英烈为榜样，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将祥迁红色精神融入到企业创新发展之中。
1: 2008年，林春敏瞄准了锂电池包装，传统托盘规格固定，适配性差，客户报废率高。他带着团队反复试验，图纸画了一版又一版，样品做坏一个就重做一个，整整折腾了一年，终于研发出可调节通用化的智能托盘。如今他的工厂年产值突破4亿元，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
2: 我们这边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汽配跟电池行业吧。祥迁这边我们原来按产值来讲，1-2千万就算本地企业里面前几名了。那现在祥迁镇最近这几年发展业，你做几个月其实也达不到吧。那从营业产值来讲的话，那就说明了祥迁镇最近的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
1: 林春敏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祥迁。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竹山，另一位烈士的名字被唱进了山歌里。
3: 放声高唱共产党啊，为党心里为乡党啊。
1: 王义富今年75岁，被乡亲们叫做深山百灵。别人唱山歌唱的是情呀爱呀，他不一样，他唱的是一个人，施阳。
3: 前世楼房一软软，
1: 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是施阳路。施阳和林祥迁同为二七烈士，是中国第一位劳工律师，替工人说话，替穷人打官司。1923年被枪杀，年仅34岁。王义富唱施阳唱了40多年，唱到山里人都会跟着哼两句。2019年，他走访故人，搜集资料，编了一本《施阳形状》，自己掏钱印了1000册，免费发给中小学生。他走进50多所中小学宣讲，成立了工作室，手把手教花鼓传歌，培养了400多名学员，100多名传歌小艺人。
3: 我把好的时代、好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真我唱的灯一直要唱下去。前世义父天天都在换，着急事迹穿不烂呐、啊！哎呦！
1: 这歌声飘过了大山，也飘进了贵州荔波的清晨。此时，荔波县第3中学的校长柏昌盛正走在上班的路上。这条路今天叫恩明大道。由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恩明路扩建而成，路名取自邓恩明。邓恩明，中共一大代表。1917年，16岁的他从荔波出发，立誓志在苍生，不顾安危。1931年，他在济南牺牲，年仅30岁。对柏昌盛来说，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他职业选择的起点。当年正是这个名字支撑着他放弃了县城优越的条件，一头扎进了偏远的嘉荣中学。2011年，31岁的柏昌盛放弃县城的好条件，主动申请去偏远的嘉荣中学支教。嘉荣偏远，教育落后，师资弱，成绩差。 百昌盛到了那里，把邓恩铭的故事搬进课堂，组织学生去邓恩铭故居参观，班会课上讲烈士事迹。为了激励孩子们的求学之志，他七年风雨无阻，踏遍深山，最远的家访坐车加走路要两个小时。百昌盛跟学生们说，要从邓恩铭身上学两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劲，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如今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有孩子说想当科学家，为祖国科技创新出力，有孩子说想当消防员，守护人民安全，有孩子说想当老师，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4: 我住在恩铭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1: 他每天走的这条路叫恩铭大道，而他给孩子们铺的那条路叫未来。当年林祥谦站在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面对军阀的枪口，拒绝下令复工。他说头可断，功不可复。施扬在法庭上昂首挺胸，身穿长袍为工人辩护。他说我不怕死，怕的是中国没有前途。邓恩铭在济南的狱中给母亲写下诀别诗，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三个年轻人，30岁上下的年纪，却都把命交给了他们认定的那个中国。今天他们的名字被刻进了身份证上，刻进了山歌中，刻进了一条大路上。他们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办厂子不偷工减料，唱山歌不丢下传承，教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当年先烈用生命守住了信仰，如今有人在车间里守着诚信，有人在山歌里守着记忆，有人在讲台上守着希望。这就是刻在日子里的答案，也是留给未来的路标。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祥谦镇地处福建省闽侯县东南部，是福州的东南门户，全国知名汽车产业重镇与红色文化名镇，产业兴旺，人文厚重，区位优越。祥谦镇是为纪念二七革命烈士林祥谦而得名，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史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更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工人阶级杰出代表，以头可断血可流功不可负的铮铮誓言，铸就忠诚无畏献身革命的精神丰碑。这便是祥谦镇的命名由来与精神根脉。曾经这里是红色星火更续的英雄故土，林祥谦烈士陵园、兰浦抗日基地、地下交通线遗址铭刻峥嵘岁月，英雄风骨代代相传，成为家乡永续的精神坐标。如今英雄故里蝶变跃升，发展图景日新月异，产业动能澎湃。2025年预计规模工业产值达100亿元，汽配产业集聚城市，生态底色鲜亮，桃江水系综合治理，塔胶州湿地管护成效显著，民生福祉厚实。福州地铁滨海快线祥谦站建成通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服务高效贴心，平安治理扎实推进，一座产业兴旺、生态秀美、民生幸福的现代城镇正蓬勃生长。以英烈之名赴时代之约， 乡亲镇传承红色中魂，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勇毅前行，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邓恩明烈士的母校荔波县第一小学，同学们正在背诵的这首诀别诗是邓恩明英勇就义前在狱中写下的遗作。邓恩明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早年投身革命，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1931年4月5日，邓恩明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2006年，根据荔波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荔波县城区街路巷正式命名方案的批复，同意将距离邓恩明故居不远的一条路命名为恩明路，以缅怀革命烈士邓恩明。后来因荔波县城城市规划发展，城区规模扩大，该道路于2018年向北延伸，并更名为恩明大道。大道沿路分布着以红船、渡船口命名的社区广场，邓恩明烈士的雕像就屹立在红船广场上。恩明大道不仅是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动脉，也是一条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精神长廊，激励着荔波各族人民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矢志奋斗、继往开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何宪坤
7: 把邓恩明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大道，叫邓恩明大道，来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每当我们走过这条大道，就想起邓恩明，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鼓舞我们把荔波建设得更加美好。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您知道湖北竹山的施阳路吗？这条路不宽，却承载着一座小城对英雄近百年的敬仰。施阳路位于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是贯穿县城的主干道，每天人来人往，把这个光辉的名字带往四面八方。对沿路居民来说，施阳二字不仅印在身份证的地址栏上，更刻在每一个家乡人的心里。上世纪以前，这里还只是马家渡镇外的乡村。施阳从这里走出，求学革命，直至血洒武昌刑场。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劳工律师，将宝丰镇的主干道命名为施阳路。如今沿着施阳路可以来一场红色心火与乡土风情的微旅行。早上从施阳路出发，先去客运站旁吃一碗热腾腾的竹山懒豆腐，再配上几个三鲜包子，上午乘车前往马家渡镇双桂村，参观施阳故居和施阳纪念馆，中午回到宝丰镇，在施阳路旁的老店里尝尝竹山河碗席、赌河鱼，下午不妨去找找那位75岁的深山百灵王义富老人，他的身份证上就印着施阳路，听他唱一段自编的花鼓传歌，看他把施阳三不怕精神唱进田间地头。一条路铭刻一位英雄，一个名字唤醒百年的信仰。施阳路从乡间小路变成繁华干道，而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日子正越过越红火，英雄的精神也从未远去。他活在歌声里，活在书本里，活在每一个被光照耀的心里。
8: 二零六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9: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的周末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安排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马琦和周玉珍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寇准悲靴现场实况录音。在这个剧目当中体现了两个人斗智斗勇的才能，加上周玉珍老师的声音甜美，演技更是活灵活现，虽然是在听，仿佛能看到他的一颦一笑，我们来共同欣赏。

都该失望不到绝。

0: 也分美
1: 这个能走啊，你这能进
0: 咱要回也回一个人，你要领兵去造反，报仇雪恨出奸臣。

0: 儿喜笑笑起，我那眼罩儿夫妻私起，谁不起愤？既然灵丘运会上帖发出，七日之后就要开吊守祭，我们还是办理丧事要紧，等丧事完毕再与那奸贼算账不迟。丫鬟
1: 在，
0: 快搀夫君住座下。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前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看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6: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5: 共守美好家园。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7: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儿妻休再啼哭，天色不早，还是回房安歇了吧。杨红
1: 在，
0: 照料八府门，你也安歇去吧。
1: 遵命。
2: 慢啊，
1: 多谢

失身在此，为娘我也是不忍远。

0: 太君千住，
1: 两公何事？
0: 任大爷来了。
2: 哪一个任大爷？
0: 任堂辉，任大爷。
1: 可是那个任兵？
0: 正是。
1: 对他去说，远道而来，且到客厅休息，明日再见。
0: 哦，任大爷他到了府门，心急似火，如坐针毡，他连灯笼也不让点，就催我领他进来，现在灵堂以外等候。
1: 那就快快请他进来。
0: 哦，太君，任大爷他再三交代于我，叫我先进来说与太君和群主知道，稍时看见了他不要害怕。
1: 哎，我又不是不认识他，怕他何来？
2: 这真那个奇怪，请他进来。
0: 是，有请任大爷。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伴随着这段扣准悲歇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

0: 且不言前，我与奸贼我争辩。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8: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7: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8: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7: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9: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0: 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毛泽东曾经明确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近代中国革命道路和口号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在中国广州有一所学校是专门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这就是农民运动讲习所。那么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怎么成立的？它又为革命培养了哪些骨干力量呢？
11: 这里是广州市的越秀南路，门口的牌子显示这里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里面有纪念曾经工人运动的纪念馆。鲜为人知的是，这里也曾经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重要场所，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在这里开办。1924年8月21日，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上，孙中山先生也是在这里发表了重要的演讲，台下几十名学生激情澎湃，台上孙中山先生讲道：农民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起来就是要耕者有其田。孙中山对台下的学子们表达了最殷切的希望，希望他们走到农民中去，去宣传，去发动农民运动，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说，对农民居心要诚恳，服务要勤劳，要真实为农民谋幸福。那么为什么要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 农讲所又为什么设置在广州呢？
12: 在国共合作以后呢，工农运动迅速开展，要把农民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农讲所的举办呢，培养了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在广东从事农运的人比较多，基础比较雄厚。广州呢，在大革命时期，它是革命的策源地。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在广州，所以在这里举办黄埔军校、举办农讲所都是必然的。
11: 1924年7月3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招收学员38名，全部都是广东籍，其中共产党党员与青年团员20名。当时在广东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有一个人叫彭湃，领导能力很强，斗争经验丰富，最终彭湃担任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持者。和大多数参加农民革命的人不同，彭湃出身于地主家庭，家族管辖的农民不下1500人。彭湃自己描述道，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30口，平均一人就有50个农民做奴隶。彭湃目睹了现实社会的巨大反差，带着对社会的不满和困惑去日本留学。毕业后，彭湃回到家乡汕尾市海丰县，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彭湃帮助农民算细账，向农民说明他们受苦的原因是地主的剥削，告诉他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和地主斗争。然而起初他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12: 彭湃呢，第一次回家乡的时候呢，穿着是长衫，戴着礼帽，一走入村头以后呢，家乡的农民看到他都躲着他走，他就像一个公子一样回家了。后来呢，他就想，如果我穿着这身衣服和农民接触，农民肯定会疏远我。
11: 后来彭湃换上普通的农民服装，戴上斗笠，赤脚下乡，和农民拉家常问疾苦，慢慢取得了家乡农民的信任。彭湃认为变革社会要从自己做起，他主动把自家的田地分给佃农，可是佃农们不敢接受。一天，彭湃把大批农民请到家里，当众烧毁了他们的全部田契，并且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交租。彭湃的行为遭到家族里所有人的谴责和反对，大家都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彭湃以此表明他与封建地主家庭的决裂，坚决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渐渐的，农民们对彭湃更加信任了，海丰的农民运动很快发展起来。1922年7月的一个晚上，彭湃与另外5位农民在他的家乡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赤山约农民协会。彭湃带领农民联合起来，减租减息，抵抗苛捐杂税，为农民办免费教育，教农民记账、打算盘。农会还在县城办了一所农民医药房，农民凭农会会员证看病，不收诊费，药费折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享有了看病不用钱的待遇。1924年春天，在共产党人彭湃等人的倡议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以农民运动为主题的学校，旨在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在讲习所，彭湃从自己的实际斗争经验出发，给学员上课，讲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和斗争的要领。彭湃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成为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籍。 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
10: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办了六届，招收的学员越来越多，学员呢也从广东籍逐渐发展到全国各地。先后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呢都由共产党人主持工作。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由毛泽东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农民革命的大本营。
11: 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坐落着一座始建于明朝的孔庙番禺学宫，20世纪20年代这里就是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在地。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学员327人，来自中国各地20个省市地区，成为全国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在这里学习和生活的条件都十分艰苦，大城门左右两侧分别用杉木板隔成值班室，老师的办公室、教务部等。东耳房是所长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布置得非常简朴。西耳房是图书室，学员可以在这里借阅图书。正殿大成殿是学员上课的课堂。

0: 后面崇圣殿正间为膳堂，也就是吃饭的地方。东面为军事训练部，前院梁武和后院两廊都是学员的宿舍。上下两层的床铺极为简陋，然而学员们在这里充满热情地学习着。每节课，学员们都认真地记笔记、写作业，圈圈点点地勾画，记录下自己的理解。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周恩来、彭湃、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知名的共产党人都担任着教员。毛泽东除了担任所长，负责主持学校工作外，他也亲自给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在课堂上，毛泽东讲课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他讲到中国各阶级的关系时，用宝塔做比喻，把帝国主义比作塔顶，塔的最下面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是塔的基础。然而，他们也是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最需要革命的群体。毛泽东认为，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80%以上，是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对学员们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在农讲所，学员们除了进行理论学习，也要参加军事训练。每位学员都配备步枪、军装、草鞋、绑腿和挂包，生活作息时间以军号令为准，军事训练的时间占了大约1/3。除了一般的军事操练，着重加强实战夜战的训练。当时的教员周恩来在课堂上曾经特别强调，如果只知农运不知军运，你们所领导的革命难以达到革命的目的。你们在这里学习，除学习政治以外，又专有革命的军官教你们军事演习，以促使你们既是农民运动的政治家，又是农民运动的军事家。
1: 农讲所培养了将近800名学员，这些学员毕业后分配回到了原籍，他们在当地组织党组织，组织农民自卫军，开展农民运动，在广东的东征、南逃跟以后的北伐过程中，他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高田波就是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他毕业后成为中共广东省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北伐时期担任妇女北伐救护队的队长，亲临前线，英勇无敌。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在广州共举办了6届农讲所，先后培养了772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其中有200多名学员先后为革命壮烈牺牲。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中国革命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并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口号。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95年的发展历程。在建党之前啊，一本书的出现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它就是《共产党宣言》。今天我就为您讲讲与《共产党宣言》有关的故事。 里是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昌兴街。在人们眼中，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巷。然而，就在1925年，昌兴街26号出现在一本名为《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上。这个地址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出版《共产党宣言》的机构。早在这本书正式出版的70多年前，即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同年2月24日，该书在英国伦敦用德文正式出版，这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简单说，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第一本入门之书。这本书很快被译成多种文本，风靡世界。在1912年9月20日出版的《广州民生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的文章，署名陈振飞译。它的内容实际上是《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译文，这是国内报纸第一次刊出的《共产党宣言》的译文。译文中提到的绅士，其实指的是资产阶级。翻译者沿用了日文译本的译法。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一时期，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1918年12月，李大钊和当时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他与《新青年》杂志共同成为提倡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除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外，在上海、广东、湖南等地，也有一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中有李达、李汉俊、杨袍安，以及毛泽东、恽代英、张太雷等，还有大批进步青年以勤工俭学方式赴法国寻求真理，比如周恩来、蔡和森、陈毅、邓小平等人。当时北京、上海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中国各地也都出现了投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广州的杨袍安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杨袍安，广东香山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他18岁赴日本留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回国后成为广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从1919年5月到12月，杨袍安在广东的报刊上先后发表了40多篇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系统全面地向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学术界将他与北京李大钊并称为南洋北李。多年后，杨袍安在上海被捕入狱，蒋介石得知后一连给杨袍安写了2封劝降信，还亲自给狱中的杨袍安打电话，杨袍安都拒之不理。最后国民党决定对他实施枪决。杨袍安牺牲前最让他惦念的是一家人的生活，他从狱中传出纸条，对家人反复叮嘱说，在他牺牲后，家人不可接受任何不认识的人的任何资助，如果在上海实在没有办法生活，就回广东老家去。在就义的前夜，杨袍安写下了著名的《逝难友》，诗中写道，慷慨登车去，乡亲亦结全。 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那一天，35岁的杨袍安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世界。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并非只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他还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
2: 广州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是比较具有一个区位方面的优势的啊。鸦片战争的话呢，是最早在这里发生的啊。那么这里呢，也产生了第一批呢，这个最早向西方学习的人啊，像这个以林则徐啊为代表的一大批的话呢，这个向西方学习、睁眼看世界的人啊，都是在广州这个地方产生的。那么还有呢，像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啊，那么他们的革命活动呢，都是在广州开始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呢，除了北方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这个革命宣传以外，那么在南方呢，也有一些这个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革命者啊，在传播呢马克思主义啊。所以呢，这个广州呢，称它为中国民主的革命的策源地呢，是有非常充实的依据的。
0: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开始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接着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然而作为共产主义纲领文件的共产党宣言还没有被完整的翻译出版，那么谁将会成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人呢？第一个想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是戴季陶。当时戴季陶任星期评论主编，他打算连载共产党宣言，于是经人推荐他找到了陈望道。陈望道浙江义乌人，他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语言学家，也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1915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主修法律，并兼学经济、哲学和文学。1919年5月，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回到中国，先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任教。1920年2月，陈望道欣然接受了这一翻译任务，回到故乡义乌，在一间小柴屋内开始了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为防备军警的突然搜查，陈望道在柴屋里摆放了几件生活用具，一块搭起的铺板既当书桌又当床。他凭借戴季陶买来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以及陈独秀从北京大学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又不时查阅日汉、英汉词典，陈望道字斟句酌地认真翻译。经过5个月的努力，他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工作。书中最后一句译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陈望道苦思冥想了很长时间的结果。1920年5月，陈望道带上译稿赶赴上海，但情况突变，《星期评论》因为经费问题而停刊了。后来，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才于1920年8月秘密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这是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版，也是中国公开发行的印刷品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形象。全书共有56页，书的封面为水红色，中央印有大幅马克思半身像。早期翻译者把马克思译为马格斯，恩格斯译为安格尔斯。由于当时排印疏忽，封面上《共产党宣言》5个字被误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个小错误在第二次印刷时更正，又恰好成为今天鉴定第一版《共产党宣言》的标志。《共产党宣言》中文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此书出版后不到

0: 很大。共产党宣言呢，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方向，也为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在北伐战争时期，这个共产党宣言这个读本非常的受欢迎，北伐军的战士几乎人手一册，拿着这个共产党宣言奔赴了反军阀的战争。
1: 192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专门出版马列著作和其他革命书籍，其中就包括陈望道义的《共产党宣言》。这些书籍是在上海、广州等地印刷，交由广州昌兴街26号人民出版社公开发售，并由他办理邮购手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出版了很多针对工人的刊物，比如北京的《劳动音》、上海的《劳动界》和广州的《劳动者》等，其中尤其以《劳动者》传播最广，最具影响力。这些刊物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结合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具体事例，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工人群众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开始生根发芽。此后，马克思主义之火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燃烧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最终建立了崭新的国家。而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穿越近一个世纪的时光，直到今天仍然在影响着中国。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已经进入解放战争的第三年，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明显转变。这一年的9月24日，在解放军凌厉的攻势下，济南城的解放已经胜券在握。这天清晨，济南城内的巷战仍然在激烈地进行着。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彻夜未眠，他的心思早已不在济南战役上。天亮后，粟裕向中央军委发了一封电报，建议进行淮海战役。就在粟裕建议进行淮海战役的时候，蒋介石正在为辽沈战役中的不利局面而焦头烂额。一些国民党将领也以为，解放军打完济南战役，怎么着也得休整一番吧。然而，他们想错了。中共中央军委接到粟裕的电报后，经过慎重考虑，第二天就复电说：“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淮海战役的文物和遗存大部分收藏在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的淮海战役纪念馆。该馆建成于1965年，2007年又修建了新馆。与老馆同时兴建的还有巍峨雄伟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这一塔一馆向人们讲述了那场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决战。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展陈中，可以看到战役发生前的一个鲜明对比。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派末日景象。1937年，老百姓用100元法币还能买到2头牛，

1948年时，连一两大米都买不了。老百姓出门去购买日用品，不得不携带大捆钞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卖儿卖女的人间惨剧。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翻身农民分到了土地，他们充满干劲儿，努力发展生产，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积极报名参加解放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民的支持在一定意义上推动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举行淮海战役之后，经过反复商讨，逐步确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封电报手稿是毛泽东在1948年10月11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封电报进一步明确以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为首战目标，然后再攻打驻守在淮阴、淮安和海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淮海战役的得名正是由此而来。大战在即，解放军部队厉兵秣马，积极备战。这张老照片上，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正在干部大会上做战斗动员报告。战士们也在积极地进行沙盘作业，研究战术。这种讨论战术的小型会议甚至发生在行军途中，五六个战士边走边讨论。与此同时，一场整顿部队、加强纪律的活动在解放军部队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战就在眼前，为什么不抓紧练兵，却急着整顿纪律呢？这是因为部队要打仗就必须强调纪律性，大战役更需要各部队协同作战，必须统一指挥，指到哪儿打到哪儿。严明的组织纪律是大规模战役胜利的基本前提。面对越发复杂多变的战争形势，1948年10月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陈军长指的是陈毅，邓政委指的是邓小平。很快，这个建议就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淮海战役的最高指挥很顺利地就这样确定了下来。那么，此时此刻的国民党在做什么呢？此时的蒋介石正在为战役的指挥人选大伤脑筋。原本在国民党国防部召开的讨论作战问题的会议上，已经确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白崇禧也欣然答应了下来。然而到了第二天，白崇禧却突然变卦了，拒绝出任指挥一职。白崇禧一夜之间就态度大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说李宗仁曾经在这天晚上跟白崇禧有过一次谈话。谈话中，白崇禧得知蒋介石在徐州附近的兵力部署非常不利。徐州古称彭城，位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交界之处。作为南北方的过渡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关于即将到来的这场大战，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共产党称为淮海战役。无论如何称呼，双方争夺的都是徐州这个战略要地。为了驻守徐州，蒋介石不仅把剿总司令部设在徐州，更把主力兵团部署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线上，两条线交叉成一个十字形。这种兵力部署让白崇禧叫苦不迭，

0: 本徐州就是平原地带，无险可据，不容易防守。这种一字长蛇阵更是容易被腰斩，到时候首尾不能呼应，很难挽救。然而战事迫在眉睫，离开战仅仅数天时间，要想重新调动几十万大军已无可能。更让人头疼的是，徐州剿总司令部的将领邱清泉、李弥等人都是蒋介石的黄埔爱将，他们历来把个人利害看得超乎一切，很难指挥调度。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预感到这场战役国民党必败无疑，于是第二天拒绝出任指挥官之职。不只是白崇禧拒绝上任，就连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宋希濂也拆了校长的台，以不熟悉徐州情况为由请他另择贤能。焦头烂额的蒋介石还能有什么贤能可选呢？最终蒋介石思前想后，只能任用平庸听话的刘峙出任整个战役的总指挥。刘峙曾经在黄埔军校做过教官，北伐战争中表现不俗，曾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但他后来的表现很让人失望。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追得一溃千里，人送外号长腿将军。对于刘峙的军事才能，蒋介石大概也明白几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又把杜聿明调来协助刘峙。杜聿明的军事才能远在刘峙之上，此时却被调来做刘峙的副手，态度上也不太积极。值此国民党大厦将倾之际，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却貌合心离，竟然没人愿意替委座分忧解难。如此尴尬的处境，与解放军团结一致的同心同德相比，双方阵前尚未交火，其成败已经立见分晓。10月23日，华东野战军发布淮海战役预备命令，部队日夜兼程，悄然奔赴淮海前线，准备歼灭黄百韬兵团。随同解放军一起开赴前线的还有由翻身农民组成的支前大军。10月31日，中野三纵颁发了挺进淮海战场的命令，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奔赴淮海战场。1948年11月6日夜间，华东野战军按计划发起淮海战役。11月9日，毛泽东给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淮海战役的电报，电报中确定了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的战役总方针。战役开始后，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其规模也由原来设想的小淮海逐渐变成了大淮海。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对淮海战役的发展变化这样解读：
1: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粟裕最初向中央军委提出的举行淮海战役，这个我们叫它小淮海，但是毛泽东预见到仗会越打越大，因为这个时候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命令孙元良兵团进徐州。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立即命令中原野战军要拖住孙元良兵团，因为孙元良兵团一旦进徐州，势必对华东野战军消灭黄百韬兵团带来直接的影响。所以中原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发动了郑州战役。解放了郑州以后，毛泽东又命令中原野战军攻打宿县，切断徐蚌线，这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大淮海。
0: 为了根据战场上千变万化的形势统一指挥，

0: 1月16日，中央军委发电决定成立总前委。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统筹领导淮海战役的作战和之前工作。其中以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由此，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共同谱写了淮海战役的辉煌篇章。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82年上映的电影《佩剑将军》，讲述的是淮海战役中两位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的精彩故事。电影扣人心弦，两位主人公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人并不知道，电影中的两位佩剑将军都有原型，他们就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峰和张克侠。
1: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啊，就是两位佩剑将军当年居住办公的地方。那么何基峰和张克侠又为什么被称为佩剑将军？他们为什么要率部起义？起义的过程中又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这座小楼，去一探究竟。
0: 何基峰、张克侠起义旧址位于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的原韩桥煤矿内。1947年，国民党调兵驻守贾汪附近的运河防线，于是就近把韩桥煤矿的办公楼作为了前线指挥所。1948年11月8日，就在淮海战役刚刚打响2天后，何基峰、张克侠率领驻守在韩庄、贾汪一带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59军和77军，共23000多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举行了战场起义。起义后，何基峰、张克侠以及一起参加起义的孟少廉、过家方、崔振伦等人联名通电全国。这封电报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展柜中这张薄薄的纸见证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事件。何基峰、张克侠的起义撕开了国民党军队在运河防线上的一道大口子，敞开了徐州的东北大门，使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拦腰斩断黄百韬的退路，继而取得了第一阶段全歼黄百韬兵团的胜利，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这次起义，毛泽东激动地称它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对于国民党而言，战场上突如其来的起义从根本上打乱了其战略部署，徐州剿总司令部一时间乱了阵脚。蒋介石得到消息后更是气得火冒三丈，暴跳如雷。要知道，何基峰、张克侠两位将军可是接受过他亲自赠送的中正剑。这种剑因为剑柄上刻有蒋中正赠字样而得名，一般被蒋介石用来笼络人心，送给黄埔学生、得力部将或是有功人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经向一批抗战名将颁发过中正剑。何基峰、张克侠正是其中的两位将军，由此他们被称为佩剑将军。然而蒋介石无论如何想不到，他另眼相待亲自受剑的得力部将竟然是中

0: 国共产党插入其内部的一把利剑。何基沣，河北藁城人，在抗战中因为英勇成为一代名将。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何基沣作为指挥官参与了抵抗日军的战斗。战场上他视死如归，与将士们一起与敌人血战3天2夜后，终因弹尽粮绝而战败。为此，何基沣一度悲愤至极，拔枪自杀，希望以死谢天下。后来幸亏被及时抢救过来。何基沣在养伤期间曾经秘密去了一趟延安，并在那里待了2个多月。期间毛泽东、朱德多次与他交谈，使他受益匪浅，觉得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离开延安前，他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申请书上写道：我现在懂得，没有共产党，中国无望，我恳求收下我这个新战士。1939年1月，何基沣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考虑到他的身份特殊，党中央决定呢，让何基沣重新返回国民党军队开展工作，以便在关键时刻发挥更大的作用。说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件事啊，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将军张克侠，其实比何基沣的入党时间还要早。张克侠是河北献县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在台儿庄大战中，他曾经协助张自忠将军指挥59军痛击日军。在国民党军中，张克侠以既能带兵打仗，又能运筹帷幄，成为智囊型人物。此外，他还是冯玉祥将军的连襟，有着广泛的人脉，能够灵活游走于国民党各派系中。然而，这样一位国民党的佩剑将军，竟然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早在1929年，张克侠就经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奉命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进行秘密工作。淮海战役开始前，何基沣、张克侠所辖的59、77两个军长期受到排挤。关于他们受到排挤的原因，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解释说，
1: 这59军和77军原来都是属于西北军的旧部，这两支部队可不简单，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有着赫赫威名，一个是打响卢沟桥抗战的29军，一个是后来张自忠任总司令的33集团军。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这两支部队编为第三绥靖区，驻徐州。但是由于他是西北军的旧部，蒋介石对他们很不放心，特别是在济南战役中，西北军的旧部吴化文起义以后，蒋介石更是担心这两支部队，所以他把原来驻防徐州的这两支部队改成了他的嫡系的第8军，然后原来的徐州驻防司令张克侠也就变为第3绥靖区的副司令。第二个原因，蒋介石还把这个两支部队当中的一些军官的家属把他们撤到江南去了作为人质，这也引起了77军和59军军官的强烈不满。
0: 在何基沣、张克侠的长期经营下，争取团结了一大批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士兵，形成了很好的起义基础。大战在即，华东、中原野战军曾数次派遣人员前往国民党第3绥靖区开展策反工作。

0: 李连成和王世江就是其中的两位中共地下党员。杨思德是另一位参与策反的重要人员，他作为陈毅的代表，秘密潜入第三绥靖区，与何基沣、张克侠取得联络。接到党的指示后，何基沣、张克侠十分兴奋，身在敌营多年，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然而起义并非一帆风顺，两位佩剑将军也曾命悬一线，差点落入虎口。就在起义的前一天，张克侠突然被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以开会为由叫到了徐州。会议一直开到11月8日凌晨，仍没有散会的意思。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距离起义的时间越来越近，张克侠心急如焚，莫非起义之事败露，自己已经被控制了？原来冯治安与张克侠是同学，又是拜把兄弟。张克侠因为这层关系多次做过冯治安的工作，劝他起义。冯治安犹豫不决，并由此对张克侠产生戒心。如今大战将至，冯治安感觉非常不安，于是以开会的名义把张克侠调离部队。正当张克侠焦急万分的时候，离甲汪不远处发生的一场战斗恰好将他从徐州解救出来。就在那天夜里，由于59军部分军官对起义之事态度不明朗，华东野战军为了给对方施压，派出山东兵团7纵对驻守在运河万年闸上的59军展开攻击，消灭了驻守在那里的一个营。何基沣接到报告，于是以此为由向冯治安报告，请求让各军指挥官返回前线，并重点提出让张克侠亲临前线指挥。张克侠趁机脱身，于凌晨4点离开徐州，赶回了甲汪。经过与解放军代表杨思德商量，何基沣、张克侠决定提前起义。起义后，部队迅速离开甲汪，他们反穿着棉衣，以杨思德的名字为口号，北上到达指定地点与解放军会合。发生在甲汪的这次起义，对于淮海战役的战局有着重要影响。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曾经说过，我南下部队如在甲汪耽误4个小时，黄百韬就可以退到徐州，那战局就不一样了。1955年，中共中央为表彰何基沣、张克侠为建立新中国立下的功勋，向他们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如今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就陈列着一枚何基沣将军的一级解放勋章，展柜里还陈列着何基沣当年收听新华广播用的收音机，以及陈毅写给张克侠的亲笔信。一件件历史证物向人们讲述着当年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
1: 国家记忆，
3: 天津地处中国华北地区，中临渤海，素有河海要冲之称。明清两朝北平作为都城后，天津就有京畿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国民党军进攻华北东北解放区的重要基地。1948年12月中下旬，天津同北平塘沽的联系均被东北野战军切断，成了一座孤城。1948年12月15日，天津城格外寒冷，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却收到了蒋介石一封热情的来信。天津中央银行所存现洋与银块，限3日内由兄负责保护，上传为要。虽以兄弟相称，但透过字里行间，陈长捷分明读出了蒋介石面对危局的无奈。此时蒋介石声称，这次东北军事虽失败，但在关内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仍然居于优势。他电示驻守天津的陈长捷要固守金门，陈长捷信誓旦旦，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却一声长叹，老蒋明知守不住，急于将财物运走，却又将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交于战火。此时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的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困兽犹斗。早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要求东北野战军迅速结束休整，秘密入关。东北野战军闻令而动，急速入关，与华北军区部队共同发起了平津战役，并迅速形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的分割包围。12月下旬，新保安副作义部第35军被歼灭，张家口国民党军第11兵团孙兰峰部主力尽失，副作义西撤绥远的如意算盘已难以实现，但其从海上南逃的可能性却骤然增大。此时平津战役的重心已转移到围歼平津塘地区蒋系国民党军队，中央军委要求东北野战军务必攻克塘沽，以阻国民党军从海路南逃。1948年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隔断了天津与塘沽的联系，并从北、西、南三面形成对塘沽和大沽的包围态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先取塘沽，后攻天津，决定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2、第7、第9纵队共10个师，担负歼灭塘沽和大沽之敌。塘沽地形比较复杂，东临渤海，其余三面均为盐碱滩，地形开阔，河网密布，由于海潮起落，冬季不结冰， 既不便于展开兵力，又不便于构筑工事，大兵团行动比较困难。能否迅速攻取塘沽，事关平津战役全局。为了准确掌握塘沽地形及其对作战的影响，林彪派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前往查看地形。刘亚楼，福建武平人，16岁参加革命，19岁入党，参加过长征，曾任抗大教育长。1939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素有儒将之称，指挥作战多谋善断，被毛泽东誉为将才难得。刘亚楼在详尽勘察塘沽地形，并与塘沽前线指战员磋商后，得出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塘沽、大沽口两沽口之敌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歼灭一部，大部逃窜，得失不合算的结论。刘亚楼建议以5个纵队部署于天津周围，以2-3个师对付两沽之敌，如北平国民党军突围，则集中北平天津周围的9个纵队堵歼北平突围的国民党军，如北平国民党军不突围，则在攻击准备完成后先攻坚天津之敌。1948年12月29日11时，林彪、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他们的作战计划。同日23时，中央军委复电指出，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至此，东北野战军定下了攻取天津的决心。12月30日，东北野战军决定，刘亚楼统一指挥5个纵队及炮兵部队攻取天津。天津东临大海，河流纵横，海河将天津分为东西两部分，使其形成南北长12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的狭长地域。郊区多为低洼地带，是一个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的城市。其实，比地形更复杂的是天津的防御工事。这些看起来充满童趣的低矮建筑，就是70多年前留下的城防工事。天津设防坚固，其城防工事经过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长期修缮，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全市共筑有各种大小明碉暗堡1000余座，仅大型碉堡就有380余座。同时结合室内高大建筑，构成了若干个既独立坚守又能火力互相支援的防御要点。为了阻止解放军进攻，国民党守军环绕天津市区还专门挖了一条宽约10米、深约4米、长达40多公里的护城河，河外侧有铁丝网、鹿寨和雷场。
4: 他当时修了1000多座碉堡，大小碉堡，你包括室内他也修了，就是说巷战，用巷战他住那个碉堡，在十字路口，在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他修的水泥钢筋水泥大碉堡。
3: 陈长捷是国民党军中的一员悍将，1948年6月由傅作义推荐升任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后，日夜清理天津外围防御阵地前1000米以内的树木房屋，形成天津城外10公里的真空地带，并在这一带埋设近4万颗地雷。在天津市内各主要马路中心、胡同巷口赶筑临时碉堡。他还将护城河水猛增至3米，津保公路以南10余平方公里内一片泽国。守卫天津的国民党军共计13万人，划分为西北、东北和西南3个防区和1个核心阵地。对于天津的坚固城防，陈长捷颇为得意，他曾拍着胸脯向傅作义保证，有他在，天津万无一失。 陈长杰的表现让前往天津督战的蒋介石连连称道，各地的守备将领如能像陈长杰这样认真负责，把防御体系搞得这么好，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随后蒋介石还特意提醒道，攻势设计和运用要注意保密。陈长杰当即保证，天津城防是绝不会泄密的。然而他绝没有想到，蒋介石的担心竟成了现实。天津城内枪声未响，一场暗战正悄然进行。天津城防攻势、军力部署等绝密情报已被中共地下党送到了前线指挥部，被刘亚楼标注在了作战地图上，并随即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包围的作战方针。1949年1月初，东北野战军各工程部队发起外围作战，至1月12日，天津外围作战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000余人，基本扫清天津外围大小据点，紧缩对天津城垣的包围，兵锋直指护城河。
5: 你看这个陈长杰啊，也是很狡猾的，也是他把这个运河的水啊给它揭开，运河的水当然翻回来正好灌在这个护城河里边来，一片汪洋。
3: 国民党守军放水，解放军就设法排水。刘亚楼冒着透骨的寒风，走遍天津城外的河沟水岔，寻访群众，终于在南运河上游找到了唐公屯附近的水闸。他随即调派部队打开水闸，使南运河水流入简河，并切断了流入护城河的水源。时值隆冬，天寒地冻，一夜间护城河就结上了厚厚的冰，如何才能突破护城河呢？刘亚楼下令各部队开展军事民主，指战员开动脑筋献计献策。苇子桥就是群众创造的智慧结晶。东北野战军担任天津作战的部队共计5个纵队、2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2个团，共34万人。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毕业统一指挥第一、第二纵队，组成西集团，为第一主攻方向，由西向东攻击。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七、第八纵队，组成东集团，为第二主攻方向，由东向西攻击。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忠全统一指挥第九纵队及第十二纵队第34师，组成南集团，由南向北攻击，配合东西两集团。第十二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地区，向塘沽方向警戒，并防止天津国民党守军向塘沽突围。特种部队的大炮、坦克、装甲车配属各纵队。1949年1月上旬，东北野战军参加攻金作战部队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对天津的战役包围。但是中央军委仍然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天津问题。1949年1月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给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以及天津国民党守军两位军长林伟筹、刘云汉发出亲笔信，呼吁他们放下武器，在总攻前派代表来谈判。1949年1月8日、10日、11日，经陈长杰同意，国民党天津参议会4名代表3次出城，与刘亚楼会谈和平解决天津问题。转告陈长杰提出的只放下重武器、携带轻武器撤至塘沽，然后由海上南撤的无理要求。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明确指出，第一， 人民解放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第二，天津国民党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第三，人民解放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的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安全。第四，如果国民党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坚持顽抗到底，人民解放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并限令陈长捷于1月12日前作出答复。1月12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电报的精神，通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要傅作义命令天津国民党守军于次日12时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人民解放军将于1月14日即开始攻城。陈长捷请示傅作义，得到的答复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于是陈长捷决心在军事上为傅负责到底，拒绝放下武器。1月14日清晨，天津城被厚厚的浓雾所笼罩，上午10时浓雾渐渐消散，总攻天津的战斗打响了。1小时的炮火准备内，500多门大口径火炮一起怒吼，1000发炮弹倾泻在天津国民党守军的阵地上，将国民党守军前沿阵地的明碉暗堡和各种障碍物炸毁，并在城墙上炸开了数道豁口。
6: 上天津打炮的时候啊，弹无虚发，那就是说解放军的炮弹长了眼睛，是吧？是眼睛哪来的？就是地下党提供的一些资料。
3: 东北野战军工程部队以坦克为前引，工兵开始爆破排雷，架设浮桥，突击部队跃出交通壕，杀向城垣，在和平门。

0: 族门、民权门等重要突破口，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厮杀。民权门今天已建起了一座立交桥，而在当年它却是天津东北面的重要门户，所以突破民权门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为了将师首长授予的杀开民权门的战旗插到城门上，16岁的旗手钟银根一直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1: 钟银根这个战士腿部先负伤，上了制高点以后腹部又受伤，他双手与这个受伤的这个躯体还有红旗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个固定的这个点，人已经死了，红旗还立着，那就是一个雕塑了。

0: 战至下午一时，东北野战军在东西南三个方向打开9个突破口，部队如潮水般涌进城内。此次东西对进的头号攻击目标是金汤桥，国民党军当然希望他能固若金汤，但事与愿违，金汤桥最后成为国民党军天津防御体系土崩瓦解的标志。东北野战军东西集团金汤桥会师，将天津国民党守军的防御体系拦腰斩断，并按照既定计划迅速一分为二，席卷城南城北，指导其核心守备攻势。耀华中学是天津国民党守军的核心据点，东北野战军对耀华中学的国民党守军实现合围后，天津警备副司令邱宗鼎电话暗示第94军第43师师长饶启尧举白旗停止战斗，耀华中学的楼上挂出了白旗。1月15日5时许，第一纵队第一师包围了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部大楼，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最终攻克了这座国民党军顽强坚守的据点。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副司令邱宗鼎，在他们拒绝放下武器的29个小时以后，做了俘虏。1月15日上午，第一纵队第三师在东集团第七纵队第19师配合下，攻占国民党军第86军军部所在地，升服第82军军长林伟筹、第86军军长刘云汉。下午5时，被陈长杰调往城北的第151师，在东北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宣布投降，天津战役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从1月14日上午10时天津攻坚战总攻打响，到1月15日15时战斗结束，只用了29小时，全歼陈长杰集团13万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曾在谈判桌上对解放军攻打天津表示怀疑，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而在此前，傅作义与陈长杰也有一次交谈，傅作义问他，如果被解放军围城，天津能撑多久？陈长杰信心十足地回答，不会比长春差，起码拖他半年。随后又补充道，别忘了天津还有一个塘沽呢，而且即使撇开塘沽，至少也能坚持3个月。从不喜形于色的傅作义听后露出了笑容，好，有这3个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然而傅作义的那一丝笑容来得过早了，现实留给他们的时间连30小时都不到。1949年1月17日，塘沽解放。在天津作战中，东北野战军攻坚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战前制定和演练了城市攻坚战的战术和技术。除中纺7厂毁于炮火外，其余的工厂、学校、主要建筑均未遭受大的破坏。在执行城市政策纪律方面，攻坚部队均做到秋毫无犯，赢得了天津市民和外国侨民的普遍赞扬。天津的迅速攻克给傅作义以沉重打击，同时给傅作义和据守北平的国民党军以严重警告，顽抗到底就是自取灭亡，任何坚固的城池都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从而加速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进程。1949年2月15日晚，庆祝天津解放暨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在中国大戏院举行，李希敏有幸参加。老人至今还记着戏台两侧的对联。 天津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极为精彩的一战，多兵种密切协同，在极短的时间内干脆利落地解放了拥有现代防御体系的天津城，全歼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在一个多月后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刘亚楼和麾下将士们在金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天津方式又促成和催生了另外两种有名的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做出历史的交代。
1: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大连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十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

以其气势恢宏、精美绝伦的宫殿、古迹、园林建筑享誉世界，成为东方文明的瑰宝。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解放战争中，为了把古老的北京完好地保存下来，留给后人，人民解放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促使傅作义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参加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取得百灵庙大捷、包头、绥西、五原等战役的胜利，成为全国闻名的抗日将领。抗日战争胜利后，傅作义先后担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张原绥靖公署主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执行蒋介石的戡乱剿共政策，进攻华北解放区。蒋介石对傅作义很是倚重。1947年12月，为了方便傅作义统一军权、统一指挥，他把北平行辕撤销了，将华北地区所有的国民党中央军、青年军以及交警总队都交由傅作义统一指挥。这个决定对于非蒋嫡系的傅作义来说是破天荒和无法想象的。傅作义很是感激蒋介石的重用，曾率部攻占晋察冀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1948年10月，傅作义组织的三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准备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企图以此挽救危局。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第二天，蒋介石电令傅作义到南京参加高级紧急军事会议。傅作义赶往南京的路上，心事重重。东北即将全境解放，华北陷入孤危，往后何去何从，令他徘徊不定。果然，蒋介石主张放弃平津，要傅作义率部南撤，退守江南，加强长江防线。傅作义对蒋介石吞并排斥异己深怀戒心，不愿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南撤，而宁愿在必要时西撤绥远。此时蒋介石、傅作义都估计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三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才能入关作战，在此以前华北国民党军尚能自保，因此他们决定暂时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战局变化。傅作义返回北平后，先后放弃了承德、保定、山海关等地，将兵力部署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500公里的铁路沿线，摆成一字长蛇阵。让傅作义没想到的是，他的作战计划很快就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上。原来他的机要秘书，也是他左膀右臂的阎佑文，是共产党的情报员，长期通过单线与中共中央情报部保持联络。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撤围归绥，停止攻打太原，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其目的是一留傅作义部队在华北地区，阻止其西窜南撤，达到就地歼灭之目的。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参加平津战役的主力部队约70多万人，从长城沿线取捷径，隐蔽地挥师入关，与先期入关的程子华兵团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等100万人，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隔。平津战役发起前，中共中央华北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争取傅作义用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1948年11月初，傅作义从南京开完高级紧急军事会议后，中共北平地下党通过傅作义的女儿、中共

0: 下党员傅东菊向傅作义正式转达了中共中央希望他放下武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意图。傅作义颇为吃惊地看着女儿，他那时并不知道女儿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公开的身份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为了开展对傅作义的工作，傅东菊和爱人中共地下党员周毅受党的委派，调作大公报驻北平的记者。此后傅东菊不断劝说傅作义脱离蒋介石跟共产党走，并向傅作义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他每天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等，及时准确地报告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再转告平津前线司令部或中央军委。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对此做了很高的评价。经再三考虑，1948年11月上旬，傅作义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了一份求和电报。傅作义当时的考虑是，中国共产党既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就可以以华北五省两市实力派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因此他提出化平、津、保、察、绥为和平区，所部改称人民和平军，为联合政府指挥，其核心是在军事上保存实力。中共中央毛泽东认为傅作义在政治上与中共平分政权，在军事上保存实力之企图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傅作义有志于和平事业，即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做第一步之接洽。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和中国共产党政策威力感召下，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有力策动和争取下，傅作义终于迈出了关键性一步。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派《平民日报》社长崔在之、中共地下党员《平民日报》采访部主任李炳全与平津前线司令部举行和平谈判。12月17日清晨，崔在之、李炳全乘坐吉普车从西直门出城，北带往距平津前线司令部不远的蓟县八里庄。12月19日，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与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崔在之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崔在之首先再三表白了傅作义和谈的诚意，接着提出了傅作义的要求是人民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傅作义在适当时机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将已被包围在新保安的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放回北平，以利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等。刘亚楼分析了全国的军事形势和华北的战局后，针对傅作义的要求讲了3点意见。第一，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平津、张、唐、绥战事，和谈必须以傅作义部放下武器为前提条件，企图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是绝不能接受的。和平解决后，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第二，傅作义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企图走第三条道路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也断不能接受。第三，傅方将蒋系军师头目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或由副部让路给解放军进城，以解决国民党中央军。当崔在之将谈判情况向傅作义报告后，傅作义只答复北平城内20多万军队中，蒋系兵力比他的兵力大10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没有把握，对于其他问题则置之不答。不战岂能言和？毛泽东早就对傅作义拥兵自重的企图有防范，在部署谈判的同时， 东北野战军各部队继续向指定地区进军，隔断了平章、平津、金堂间的联系。傅作义东西退路均被堵死。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傅作义与人民解放军谋和的事。12月15日，他派军令部长徐永昌飞抵北平，要傅作义率部由陆海两路撤向青岛。一周后，蒋介石又派儿子蒋纬国携其亲笔信飞抵北平，又劝傅作义由金堂海运南撤。南撤后，任命傅作义为华东南军政长官，傅作义都婉言拒绝了。
1: 新华社授权播发中共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名单问题的电讯稿。
0: 12月25日，傅作义收听到新华社的广播，中共中央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宣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的名字列在第31位。闻听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傅作义大惊失色。同一天，新华社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要想减轻惩罚是可能的，条件即是由他下令平津全军不再抵抗，缴械投降。傅作义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他外受解放军军事政治双重压力，内受蒋介石软硬要挟胁迫，既不想关闭与解放军已经开启的谈判大门，又不愿接受缴械投降的条件，既不愿率部南撤为蒋介石殉葬，又不愿站到最后做俘虏。他闭门谢客，神情恍惚，整整一天一个人独坐在椅子里，将茶几上的火柴拿起来，一根接一根地划着，熄灭又划着，再熄灭，循环往复，不思饮食。殊不知把傅作义作为战犯公布，实际上是通过强调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对他进行了保护，同时也起到了刺激敦促他早日弃暗投明的作用。愁肠百转之间，傅作义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华北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北峰。周北峰原本是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傅作义的同乡，在傅作义结交的文人雅士中是最受他信赖的文人之一。多年来，傅作义与中共的接触大部分都是周北峰代表他参加。1月9日，双方开始第二次正式谈判，地点仍是蓟县八里庄。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民主同盟北平负责人张东孙代表傅作义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平津唐绥一起解决，军队不要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的方式，可调到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释放新保安、张家口被俘人员，并不做俘虏看待，对于傅作义本人给予适当安排。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向对方指出，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平津唐绥可以一起谈，但首先要迅速解决平津问题。傅作义要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的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只要傅作义同意解放军和平接管平津，对傅不做战犯看待，政治上给予一定地位，并保证其私人财产的安全。怀来、新保安、张家口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部署一律既往不咎，并严正指出傅作义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早下决心。
2: 经商谈，傅方代表同意解放军方面的意见，并商定1月14日午夜前为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限。
0: 傅作义的这些情况，中共地下党组织了解得清清楚楚。 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把父亲傅作义的情况报告他的上级北平学委秘书长崔月离，崔月离又报告给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中共北平地下工作的刘仁，刘仁及时转告平津前线司令部。此时中央军委电告平津前线领导人，傅作义有拖延的想法，必须按计划发起对天津的攻击，打掉傅作义谈判讨价还价的筹码。当周北峰再次催促傅作义尽快给平津前线司令部答复时，傅作义说，你可电告林罗聂，就说前次所谈都已研究过了，只是限于十四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并指出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再去会谈。
3: 抗战八年，邓宝山驻守榆林，他经常到延安去，同毛泽东很熟，他也让自己的女儿到延安学习，因此毛泽东当时把他称之为老朋友。傅作义看到邓宝山同中国方面关系很熟，因此呢就请他来呢作为代表同中国方面谈判。
0: 1月13日下午，邓宝山携周北峰等一行四人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通县五里桥。会谈一开始，聂荣臻就说，上次谈判规定十四日为答复的最后时限，现在只剩下几小时，我们已下达了进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仅谈北平问题。1月14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山举行会谈。聂荣臻指出，限定天津国民党守军出城的最后期限已过，解放军已攻击天津，天津因战争遭受的损失应由傅作义完全负责，现在傅作义对天津只有下令迅速停止抵抗，放下武器。1月15日，人民解放军以29小时攻克天津，全歼守军13万人，活捉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彻底切断了傅作义海上南逃之路。傅作义、邓宝山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攻克天津如此迅速。刘亚楼奉毛泽东指示，将陈长捷带来与邓宝山见面。
4: 邓宝山看了这个情况以后，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他又看花眼了，他确实就陈长捷呀，就这么快就败了兵，抓到北平来了。
0: 陈长捷一见到邓宝山就说，赶快回去告诉副总司令不要守了，天津的味道不好受啊。傅作义终于从犹豫的迷雾中走了出来，同意就和平解放北平达成初步协议，对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外的时间、地点进行改编的原则及具体方法达成了一致意见。为防止傅作义集团以拖代变，毛泽东指示林罗聂，要求部队积极做好攻城准备，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等著名文化古迹。
5: 两名解放军干部曾经深夜造访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清华大学的寓所，请梁思成在地图上标出北平著名文物和古建筑的方位，以防炮火打击时损坏。这说明解放军做好了攻打北平城的准备。
0: 1月21日，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与傅作义代表王光俊、崔再之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22日开始，北平国民党军20多万人遵照协议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对于不愿执行协议的蒋系军官如李文、石觉等人，傅作义在征得解放军方面同意后，允许他们在不影响部队执行协议的条件下离开北平。一 四纵队进入北平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共歼灭国民党军52万余人。2月22日，傅作义去西柏坡，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说：“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毛泽东则说：“和平解放北平，一生功劳很大。”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北平入城式，受到北平人民的热烈欢迎。
6: 那个时候，我也和同学一起啊，在西南北大街观看解放军入城式。和以前那垂头丧气的国民党兵不同，解放军嘛，都穿的那土布的军装，个个精神抖擞。特别是看到一位女解放军，大高个儿，虽然长得又黑又瘦吧，可是眼睛特别亮，笑得特别灿烂。
0: 尤其让北平的老百姓扬眉吐气的是，解放军的队伍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特意穿过东郊民巷。这里过去是帝国主义的天地，连中国的军警都不得进入。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这里昂首阔步通过，宣告那段耻辱历史的结束。北平的和平解放标志着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以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而宣告结束，为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创造了条件，同时他所创造的北平方式也为后来城市解放开创了新的模式，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8个月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举行，期间将北平更名为北京，并正式宣告北京为新中国的首都。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任水利部部长长达22年，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0月1日，北京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北京的历史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7: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8: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

0: 游和尚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掌握活路，谁的人敢叫住，
1: 叫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假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人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我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福建、湖北、贵州三地相隔千里，却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连在一起。这条线是百年前三位工运领袖的名字。在福建福州，林春敏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祥千镇。在湖北竹山，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施阳路。在贵州荔波，柏昌盛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恩明路。林祥谦、施阳、邓恩明，他们同样牺牲于30岁上下，同样为了劳工呐喊，也同样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三个名字被三个普通人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刻进了日子里。请听福建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0: 林春敏是福建福州人，从1995年开始，身份证住址栏上祥谦这个名字就一直陪伴着他。25岁时，他东挪西借开启一家小作坊，日子最难的时候，连买材料的钱都要去借。但他哪怕赔钱，也没欠过工人一分工资。他说，这辈子就认准8个字，踏实做事，本分做人。这也是他的同乡27烈士林祥谦生前常说的话。
4: 我的身份证上有祥谦2字，这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也一直以音乐为榜样，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将祥谦红色精神融入到企业创新发展之中。
0: 2008年，林春敏瞄准了锂电池包装，传统托盘规格固定，适配性差，客户报废率高。他带着团队反复试验，图纸画了一版又一版，样品做坏一个就重做一个，整整折腾了一年，终于研发出可调节通用化的智能托盘。如今他的工厂年产值突破4亿元，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
4: 我们这边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汽配跟电池行业吧。祥谦这边我们原来按产值来讲，1-2千万就算本地企业里面前几名了。那现在祥谦镇最近这几年发展业，你做几个月其实也达不到吧。那从营业产值来讲的话，那就说明了祥谦镇最近的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
0: 林春敏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祥谦。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竹山，另一位烈士的名字被唱进了山歌里。
5: 放声高唱共产党啊，来唱新的为乡党啊。
0: 王义富今年75岁，被乡亲们叫做深山百灵。别人唱山歌唱的是情呀爱呀，他不一样，他唱的是一个人，施阳。
5: 前世楼房一软软，
0: 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是施阳路。施阳和林祥谦同为27烈士，是中国第一位劳工律师，替工人说话，替穷人打官司。1923年被枪杀，年仅34岁。王义富唱施阳唱了40多年，唱到山里人都会跟着哼两句。2019年，他走访故人，搜集资料，编了一本《施阳形状》，自己掏钱印了1000册，免费发给中小学生。他走进50多所中小学宣讲，成立了工作室，手把手教花鼓传歌，培养了400多名学员，100多名传歌小艺人。
5: 我把好的时代、好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这我唱的灯一直要唱下去。先是衣服天天都在换，着急时机穿不烂呐、啊！哎呦，哎哎哎呦！
0: 这歌声飘过了大山，也飘进了贵州荔波的清晨。此时，荔波县第3中学的校长柏昌盛正走在上班的路上。这条路今天叫恩明大道。由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恩明路扩建而成，路名取自邓恩明。邓恩明，中共一大代表。1917年，16岁的他从荔波出发，立誓志在苍生，不顾安危。 1931年，他在济南牺牲，年仅30岁。对百昌盛来说，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他职业选择的起点。当年正是这个名字支撑着他放弃了县城优越的条件，一头扎进了偏远的嘉荣中学。2011年，31岁的百昌盛放弃县城的好条件，主动申请去偏远的嘉荣中学支教。嘉荣偏远，教育落后，师资弱，成绩差。百昌盛到了那里，把邓恩铭的故事搬进课堂，组织学生去邓恩铭故居参观，班会课上讲烈士事迹。为了激励孩子们的求学之志，他7年风雨无阻，踏遍深山，最远的家访坐车加走路要2个小时。百昌盛跟学生们说，要从邓恩铭身上学2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劲，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如今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有孩子说想当科学家，为祖国科技创新出力；有孩子说想当消防员，守护人民安全；有孩子说想当老师，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6: 我住在恩铭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0: 他每天走的这条路叫恩铭大道，而他给孩子们铺的那条路叫未来。当年林祥坚站在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面对军阀的枪口，拒绝下令复工。他说，头可断，功不可复。施阳在法庭上昂首挺胸，身穿长袍为工人辩护。他说，我不怕死，怕的是中国没有前途。邓恩铭在济南的狱中给母亲写下诀别诗，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3个年轻人，30岁上下的年纪，却都把命交给了他们认定的那个中国。今天他们的名字被刻进了身份证上，刻进了山歌中，刻进了一条大路上。他们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办厂子不偷工减料，唱山歌不丢下传承，教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当年先烈用生命守住了信仰，如今有人在车间里守着诚信，有人在山歌里守着记忆，有人在讲台上守着希望。这就是刻在日子里的答案，也是留给未来的路标。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祥千镇地处福建省闽侯县东南部，是福州的东南门户，全国知名汽车产业重镇与红色文化名镇，产业兴旺，人文厚重，区位优越。祥千镇是为纪念二七革命烈士林祥千而得名，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史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更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工人阶级杰出代表，以头可断，血可流，功不可负的铮铮誓言，铸就忠诚无畏献身革命的精神丰碑。这便是祥千镇的命名由来与精神根脉。曾经这里是红色星火更续的英雄故土，林祥千烈士陵园、兰浦抗日基地、地下交通线遗址铭刻峥嵘岁月，英雄风骨代代相传，成为家乡永续的精神坐标。如今英雄故里蝶变跃升，发展图景日新月异，产业动能澎湃。2025年预计规模工业产值达100亿元，汽配产业集聚城市，生态底色鲜亮，他 超江水系综合治理，塔胶州湿地管护成效显著，民生福祉厚实，福州地铁滨海快线祥迁站建成通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服务高效贴心，平安治理扎实推进，一座产业兴旺、生态秀美、民生幸福的现代城镇正蓬勃生长，以英烈之名赴时代之约，祥迁镇传承红色中魂，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勇毅前行，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您知道湖北竹山的施阳路吗？这条路不宽，却承载着一座小城对英雄近百年的敬仰。施阳路位于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是贯穿县城的主干道，每天人来人往，把这个光辉的名字带往四面八方。对沿路居民来说，施阳二字不仅印在身份证的地址栏上，更刻在每一个家乡人的心里。上世纪以前，这里还只是马家渡镇外的乡村，施阳从这里走出，求学革命，直至血洒武昌刑场。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劳工律师，将宝丰镇的主干道命名为施阳路。如今沿着施阳路可以来一场红色心火与乡土风情的微旅行。早上从施阳路出发，先去客运站旁吃一碗热腾腾的竹山懒豆腐，再配上几个三鲜包子，上午乘车前往麻家渡镇双桂村参观施阳故居和施阳纪念馆，中午回到宝丰镇，在施阳路旁的老店里尝尝竹山河碗席、赌河鱼，下午不妨去找找那位75岁的深山百灵王义富老人，他的身份证上就印着施阳路，听他唱一段自编的花鼓传歌，看他把施阳三不怕精神唱进田间地头。一条路铭刻一位英雄，一个名字唤醒百年的信仰。施阳路从乡间小路变成繁华干道，而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日子正越过越红火，英雄的精神也从未远去，他活在歌声里，活在书本里，活在每一个被光照耀的心里。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邓恩明烈士的母校荔波县第一小学，同学们正在背诵的这首诀别诗是邓恩明英勇就义前在狱中写下的遗作。邓恩明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早年投身革命，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1931年4月5日，邓恩明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2006年，根据荔波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荔波县城区街路巷正式命名方案的批复，同意将距离邓恩明故居不远的一条路命名为恩明路，以缅怀革命烈士邓恩明。后来因荔波县城城市规划发展，城区规模扩大，该道路于2018年向北延伸，并更名为恩明大道。大道沿路分布着以红船、渡船口命名的社区广场，邓恩明烈士的雕像就屹立在红船广场上。恩明大道不仅是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动脉，也是一条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精神长廊，激励着荔波各族人民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矢志奋斗、继往开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何宪坤
1: 把邓恩明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大道，叫邓恩明大道，来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每当我们走过这条大道，就想起邓恩明，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鼓舞我们把荔波建设得更加美好。
2: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5: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4: 共守美好家园。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2: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3: 怎么还喝到？
11: 救救我！
8: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不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人救中国，救共产党。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大连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8。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0: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4: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3: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

0: 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2: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是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3: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4: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泉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5: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6: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7: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0: 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2: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2: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9.4%和23.2%。
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块，同比下降5.9毛，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关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2: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0: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

0: 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2: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过一些增量。
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3: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4: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5: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6: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5: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7: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5: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8: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5: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9: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0: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1: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4: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 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2: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4: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3: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4: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4: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4: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15: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1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7: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连条连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15: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开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1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 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20: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19: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10: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22: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1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15: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1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5: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刘宁七一前夕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
3: 深耕细分赛道，河南起重打造出海隐形冠军；
4: 我省夏粮收购进入关键期，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态势明显；
3: 15分钟健身圈再升级，洛阳宜阳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打造运动之城新名片；
4: 最高补助20万元，郑州力争2027年年底前完成更多老旧电梯更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翰、郑辉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7号，省委书记刘宁到漯河市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老党员、老战士黄殿秀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多次荣获军功。刘宁来到少陵区天桥街街道漓江路社区，与黄殿秀和他的老伴儿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聆听老战士讲述当年参军参战、保家卫国的烽火往事，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刘宁叮嘱当地工作人员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爱服务工作，落实好各项优待政策，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让大家安享幸福晚年。要深入挖掘梳理老党员、老战士光荣事迹，持续开展口述历史采集工作，用好红色资源，讲好英雄故事。在临颍县黄帝庙乡大园村警务室，刘宁看望慰问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小盘，对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鼓励他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牢记初心使命，躬身基层一线，用实干诠释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刘宁还来到省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看望慰问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雄模范、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王妙丽。刘宁说，王妙丽同志是政法干警在扎实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要学习他舍身为民、奋不顾身的英雄精神，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敢于担责、担难、担险，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危难时刻挺在前，以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保护人民，不畏凶险，勇于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时指出，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刘宁强调，全省广大党员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主战场上戳力奋发，担当作为。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推进五基四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建强基层治理队伍，用好基层治理网格，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能力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王刚、李涛参加慰问。
4: 提起起重机，不少人印象里就是操作笨重的钢铁架。以前这个行业深陷低价内卷，如今河南的传统起重装备正依靠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为高附加值智慧重器。大象新闻记者段一博报道。
5: 我现在位于长垣市一家起重机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这台900吨重的高铁架桥机正在做最后的装配调试，即将发运俄罗斯。很难想象几百吨重的钢铁巨兽竟然有着绣花般的细腻。
4: 新乡长垣市集聚了上百家整机企业，年产起重整机约30万台。过去产品同质化程度高，竞争激烈，拿订单要靠压价格，企业发展一度陷入困局。河南吉尼智能起重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存记：
6: 还是没少起，利润没增长，被逼无奈之下，我们下定决心转型，全力攻关智能技术。
4: 为了让庞然大物实现指哪儿打哪儿的精准控制，河南吉尼的工程师们经过一年多时间进行上千次模拟测试，研发了北斗加激光加智能化控制系统的智能高铁架桥机。依靠 5G 远程操控和 AI 防摇摆技术，现在的架桥机定位精度可以达到2毫米之内，仅仅是一枚硬币的厚度。河南吉尼智能起重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庆元：
6: 智能化架桥机附加值比较高，价格比传统起重机增长了30%-35%。
4: 面对传统起重机的发展困境，一方面长垣企业在走智能化的路子破局，另一方面50公里之外的丰丘县，一些企业则凭借定制能力另辟蹊径，深耕船用起重机和轮胎式起重机等细分领域。记者在工厂看到一台专为尼日利亚客户定制的轮胎式船艇搬运机即将起运。河南海泰重工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鑫：
7: 我们这台轮胎式的船艇搬运机可以很轻松地把350吨的船体从水里边给提起来，就可以实现原来需要有汽车吊和船艇拖车等联合作业才能够实现的所有功能，一机多用，安全高效。
4: 通过深耕小众赛道，海泰重工自主研发的海工液压吊、游艇搬运吊等产品填补了多项国际与国内的空白，并获得了国际权威认证，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巧妙地避开了通用产品的红海，实现了产品大量出口。河南海泰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慧：
8: 目前我们公司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船舶制造、港口物流、海洋工程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到6月份，企业产值已达到5.9亿元，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4: 郑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河南外贸同比增长26.1%，其中机电产品出口1706.4亿元，增长13.5%，占全省出口总值的65%。起重设备通过转型

0: 升级卖出了更高价值，成为支撑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长刘春：
1: 高附加值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我国机电行业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0: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夏粮收购进入关键期，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态势明显；15分钟健身圈再升级，洛阳宜阳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打造运动之城新名片。
2: 当前我省正处于夏粮收购的关键时期，并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的特点。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夏收期间，周口市1100万亩小麦快打快割，实现应收尽收。眼下各收购经营主体已全面开启夏粮收购模式。周口周粮粮食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森：
3: 我们今年储备粮轮换任务是13000吨，按照不低于国家最低收购价收购轮换粮，截至目前已累计入库12000多吨，完成轮换任务的93%，实际储备量已收购接收，正在抓紧收购升级储备量，待轮换粮收购完成后，继续收购其他性质的粮食。
0: 记者在收购现场看到，与往年排起长长的车队相比，今年农户售粮效率明显提升。陈森说，这得益于今年新投入的智能化装备。
3: 我们今年使用先进的液压分娩洗车系统，按七轮车计算，传统设备需要1个半小时，使用这种设备半小时内可以完成。
0: 在节约售粮时间的同时，收购企业持续优化粮食收购流程，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4: 我来之前是预约好了，基本上半个小时粮食就卸完了，卸粮很快，使用一卡农确实很方便。
5: 两家是1.23元一斤，比较合理。粮食卸车后，钱就打到银行卡上，我们非常满意。
0: 目前，周口市已累计购进新麦43万吨，各粮食收购企业还因地制宜，推广运用绿色仓储工艺，保障粮食品质，守住储粮质量底线。周口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郭秋秋：
6: 目前全市夏粮收购起步平稳，进展顺利，各市场主体入市积极性提高。收购进度与往年持平，市场整体呈现优质优价的态势。
0: 中国农发行河南省分行500亿元夏粮收购信贷资金筹措到位，确保夏粮收购资金足额供应。许昌种粮大户周国民告诉记者，一张智能卡片让收粮过程便捷又高效。
7: 真的绑了卸了真的就结账，真的打了卡上。
0: 一卡通粮食收购结算系统实现粮食收购的智能出入库和信息化监测，高效完成从入库登记到粮款结算的收粮全过程。许昌市禹州0918河南省粮食储备库顺电库区主任孟小景：
8: 严格执行质价标准，确保数量真实、质量合格、合理归仓。从昨天下午开采到现在，一共收购小麦180多吨，按照此进度，每天收购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
0: 夏粮收购价格合理，结算及时，让商丘市民权县种粮大户王新胜的底气更足。
9: 我们这些种地大户就选择就近粮食加工厂去卖，不用跑远路排队去交粮了，而且优质的小麦还能卖上合理的价格。最让我们省心的是现金结算，实实在在的拿到了丰收钱，让我们这种粮大户种地更有底气了。
0: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至9月底，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在商丘多地采访了解到，不少企业推行延时收购、上门收粮、预约售粮等便民举措，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河南神人柱粮油有限公司位于民权县野岗镇，这里每天收购小麦超1000吨。公司副总经理李勇：
10: 我们全面敞开了收购本地优质小麦，严格落实优质优价的市场化收购政策，同时优化收购流程，延长收购时间，简化收粮手续，既保障了农民的收益，也为企业后续的面粉加工储备了优质原料，实现 亏农政收，产销量。

0: 近年来，郑州市惠济区深挖黄河生态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不断丰富黄河滩地公园多元业态，整合生态风光、田园农业、非遗文化特色资源，打造四季精品文旅线路，让黄河沿岸成为市民就近休闲、夏日出游的热门打卡地。大象新闻记者池李军，郑州台记者刘荣报道。
1: 上午，记者漫步郑州黄河滩地公园，仿佛打开了一幅会呼吸的生态长卷。这座总面积达44平方公里的城市绿肺，自对外开放以来，便依托黄河滩区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持续开展修复工作，让昔日荒芜的滩地彻底变了模样。市民韩女士。
2: 我们也是切身地感受到家门口的黄河岸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了。每逢闲暇的假期，我们总是非常喜欢约着三五好友，带着家人孩子到这里来进行散步啊、骑行呀、露营。现在这里的游玩项目也非常的丰富，
1: 优质的生态基底有效带动本地乡村休闲产业提档升级。依托惠济区1+10+N生态农业平台，辖区多处采摘基地四季瓜果飘香。中原蔬菜乐园负责人关占威介绍，园区立足优质的生态农业资源，打造田园休闲体验项目，实现四季有景、四季有果，让游客近距离感受田园风光。
3: 我们这个农场呢，是依托惠济区黄河滩丰富的生态农业资源，为咱们郑州市民打造一个美好的田园体验。这里一年到头啊，好玩好吃。虽然说很多人都有一颗田园的心，咱们到处去寻找那个诗和远方，这不就是咱郑州家门口的诗和远方吗？
1: 生态美景赋能文旅发展，非遗文化厚植城市底蕴。黄河滩地公园内的黄河城泥业展示馆是传承与弘扬黄河非遗文化的重要阵地。非遗传承人王玲表示，展馆面积2400平方米，馆藏千余件城泥砚、黄河砖雕等非遗佳作，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厚重的黄河地域文化与精湛的匠人技艺。
4: 我们的展馆每年都迎来2万多名游客，大家都在这里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传统非遗和现代创意结合一起的美观。往后我们也会不断地创作创新，丰富展示方式，让黄河非遗走进大家生活中，代代传承下去。
5: 洛阳市宜阳县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从15分钟健身圈到体育加产业融合，打造休闲宜阳运动之城体育名片。一幅山水为媒、赛事引领、全民共享的运动画卷正徐徐展开。大象新闻记者沈伟、宜阳台记者齐莹、樊维阳报道。
6: 以前锻炼就是出出汗，现在在智慧器材上锻炼，还能看到自己运动时间和实时的心率、消耗的卡路里，心里更有数了。
7: 宜阳县居民张社伟一大早就在家门口的智慧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像这样的智慧健身器材，今年以来，宜阳县已安装50件，向居民免费开放使用。配套建设多功能运动场3个、室外篮球场1个、健身路径30套，发放运动券2000张。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崔建坤。
8: 今年年初至今，宜阳县组织各类群众性体育活动100余场，参与群众4万余人次，乒乓球争霸赛、足球联赛、羽毛球赛、门球赛、广场舞展演等活动异彩纷呈。
7: 依托洛河沿岸的生态本底，宜阳将自然景观深度嵌入赛事场景，使绿水青山成为吸引高水平赛事落地的核心竞争力。今年上半年，接连承办了中国皮划艇激流回旋挑战赛、全国青少年皮划艇激流回旋 U 系列联赛等4项全国性赛事，和河南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飞碟项目等多项赛事，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等配套消费，赛事经济效应显著。参赛选手徐小玲：
9: 我跑过全国很多场铁人三项赛，宜阳的赛道绿化是我见过的非常好的，一路全是好风光，树多草绿，空气清新，跑起来心情都跟着亮了。
7: 在巩固夏季水上赛事优势的同时，宜阳顺势拓展冬季运动版图。在2025至2026冰雪季，依托洛水昌谷冰雪乐园，推动冰雪消费持续升温。 从滨水赛事到冰雪消费，从城区广场到乡村赛场，宜阳正以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让体育产业成为县域经济新增长极。崔建坤：
8: 我们会继续推进跟着赛事去旅行、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等系列活动，健全群众赛事体系，力争全年举办各类体育赛事超300场，主动争取承办30场以上国家级、省级赛事，立足休闲宜阳运动之城定位，推动全民健身和城市发展深度融合，携手前进。
0: 近年来，儿童智能手表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逐步扩展至移动支付、社交娱乐等多种功能。然而，部分手表产品防沉迷系统未能发挥有效作用，不适宜内容隐匿其中，引发家长们的普遍顾虑。儿童手表如何才能回归其核心定位？大象新闻记者池礼军、郑州台记者苏成报道。
10: 在郑州一家儿童手表店内，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挑选电话手表。谈及对儿童手表功能的看法，一些家长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11: 移动支付这个功能，我应该不会给小孩开，小孩年龄太小了，现在网上诱导信息这么多，感觉容易被骗吧。
12: 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就是为了方便联系嘛。现在一些娱乐相关的应用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10: 家长们的担忧并非多余，目前部分厂商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在儿童手表中加入了容易引发孩子过度使用的功能设置，如果放任这些内容脱离家长的有效监管，很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家长提出了建议。
12: 建议手表厂商能够做好监管，删掉这些对孩子没有好处的应用和功能。
11: 希望厂商可以给我们开通一些权限吧，就比如这孩子下载什么 APP， 大概使用多长时间，希望可以看到这些。
10: 针对家长们关心的支付安全与内容监管等问题，郑州某儿童电子手表店店长杨月东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品牌厂商研发的儿童手表是以安全定位、一键通话、语音消息等刚需功能为主，并未开放游戏、短视频等社交娱乐入口，整体应用环境相对纯净。
13: 针对很多家长说的这个支付问题，在工厂的源头会把握得非常好，手表端只要一支付，家长的手机端就可以看到消费的额度，我们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每天设置一个定额，让他花多少钱，只给他转多少钱。针对于广告这个方面，工厂的前端设计师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避免了比较好了。我们只有一个商城，而且是在家长的手机端上，孩子是不可能看到的，他不会弹出广告。针对于一些不良的话语，我们会在手机端里面自动去屏蔽，通过这些方面然后来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10: 据了解，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国标的出台规定了儿童手表哪些功能可以做，哪些不能做，为厂家和家长指导孩子使用儿童手表设立了围栏，守护儿童在刚需功能之外不扩大沉迷，不扩大过度社交。
14: 联播安全上，
0: 夏季高温高湿，厨房通风不畅，易引发燃气安全隐患。安全用气这根弦必须时刻紧绷。日常用气请务必做到人走火熄，用后关阀，定期检查连接软管，建议更换为更安全的金属波纹管。灶具使用年限不要超过8年，如果发现类似臭鸡蛋的异味，说明可能燃气泄漏，此时千万别慌，严禁开关任何电器或拨打电话，应立即关闭总阀门，轻轻打开门窗通风，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后，再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或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排查身边隐患，守护全家平安。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发布2025年河南省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发展项目名单公示，共遴选了43个符合支持方向、具备较好示范推广性的拟支持项目，项目涵盖大规模研发应用、高质量语料库、重大应用场景标杆、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4个方向。
5: 河南新大突破。6月26号，在郑州航空。

0: 郑州合金硅材料二期项目产线正式启动，12英寸大硅片研发暨产业化项目全面投产，项目总投资超30亿元，全面达产后将月产12英寸半导体级硅抛光片10万片。
1: 6月26号至7月7号，河南高考生分三次上网填报志愿。河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同步开放，供考生免费使用。
0: 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进行，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3号至6号17点。9月7号至12号，报考者可以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按照报考所在地省辖市招生考试机构要求参加考试。
1: 6月26号，郑州市2026年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推介会举行。根据规定，更新电梯按层站数实行分档差异化补助，最高每台补贴20万元。会上还同步部署了2027年项目储备工作，力争2027年年底前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住宅小区老旧小梯、住宅小区老旧电梯完成更新。
0: 记者26号从千塘志斋博物馆了解到，该馆研究人员以馆藏狄仁杰书原工于墓志为线索，考证出另一未署名的袁成家墓志亦为狄仁杰所书，二志墓主为父子，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
1: 昨晚6月26号落幕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上，河南广电文化 IP 中国节气再获殊荣，其人与自然相应相生的文化理念得到众多观众和国际评委共同认可，一举获得第31届白玉兰国际传播奖最佳综艺节目提名奖。从2023年秋分启程到2026年大寒收官，中国节气第一季用24期短片走过了三年四季，匠心打造了一场跨越千年关于时间生命与华夏文明的诗意对话。节目全网播放量突破1026亿次，海外传播量突破3000万次。
0: 6月27号，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在河南师范大学揭牌，中心将依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整合炎黄九省区学术资源，打造集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协同创新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黄河流域音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我省西部、北中部多云见阴天，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开封西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北部、东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多云，有阵雨雷阵雨，明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去
1: 夏日恋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

0: 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福建、湖北、贵州三地相隔千里，却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连在一起。这条线是百年前三位工运领袖的名字。在福建福州，林春敏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祥千镇。在湖北竹山，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施阳路。在贵州荔波，百昌盛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恩明路。林祥谦、施阳、邓恩明，他们同样牺牲于30岁上下，同样为了劳工呐喊，也同样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三个名字被三个普通人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刻进了日子里。请听福建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1: 林春敏是福建福州人，从1995年开始，身份证住址栏上祥谦这个名字就一直陪伴着他。25岁时，他东挪西借开启一家小作坊，日子最难的时候，连买材料的钱都要去借。但他哪怕赔钱，也没欠过工人一分工资。他说，这辈子就认准8个字，踏实做事，本分做人。这也是他的同乡27烈士林祥谦生前常说的话。
2: 我的身份证上有祥谦二字，这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也一直以英烈为榜样，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将祥谦红色精神融入到企业创新发展之中。
1: 2008年，林春敏瞄准了锂电池包装，传统托盘规格固定，适配性差，客户报废率高。他带着团队反复试验，图纸画了一版又一版，样品做坏一个就重做一个，整整折腾了一年，终于研

0: 发出可调节通用化的智能托盘。如今它的工厂年产值突破4亿元，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
1: 我们这边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汽配跟电池行业吧。想念这边我们原来按产值来讲1-2千万就算本地企业里面前几名了。那现在常先生最近这几年发展业，你做几个月其实也达不到吧。那从营业产值来讲的话，那就说明了常先生最近的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
0: 林春敏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祥迁，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竹山，另一位烈士的名字被唱进了山歌里。
2: 放声高唱共产党啊，热肠心里热香肠。
0: 王义富今年75岁，被乡亲们叫做深山百灵。别人唱山歌唱的是情呀爱呀，他不一样，他唱的是一个人诗阳。
2: 前世楼房一软软，
0: 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是施阳路。施阳和林祥谦同为2期烈士，是中国第一位劳工律师，替工人说话，替穷人打官司。1923年被枪杀，年仅34岁。王义富唱施阳唱了40多年，唱到山里人都会跟着哼两句。2019年，他走访故人，搜集资料，编了一本《施阳形状》，自己掏钱印了1000册，免费发给中小学生。他走进50多所中小学宣讲，成立了工作室，手把手教花鼓传歌，培养了400多名学员，100多名传歌小艺人。
2: 我把好的时代、好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这我唱的灯一直要唱下去。前世义父天天都在翻，着急事迹穿不烂呐、
0: 这歌声飘过了大山，也飘进了贵州荔波的清晨。此时荔波县第3中学的校长柏昌盛正走在上班的路上。这条路今天叫恩明大道，由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恩明路扩建而成，路名取自邓恩明。邓恩明，中共一大代表。1917年，16岁的他从荔波出发，立誓志在苍生，不顾安危。1931年，他在济南牺牲，年仅30岁。对柏昌盛来说，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他职业选择的起点。当年正是这个名字支撑着他放弃了县城优越的条件，一头扎进了偏远的嘉荣中学。2011年，31岁的柏昌盛放弃县城的好条件，主动申请去偏远的嘉荣中学支教。嘉荣偏远，教育落后，师资弱，成绩差。柏昌盛到了那里，把邓恩明的故事搬进课堂，组织学生去邓恩明故居参观，班会课上讲烈士事迹。为了激励孩子们的求学之志，他7年风雨无阻，踏遍深山，最远的家访坐车加走路要2个小时。柏昌盛跟学生们说，要从邓恩明身上学2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劲，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如今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有孩子说想当科学家，为祖国科技创新出力；有孩子说想当消防员，守护人民安全；有孩子说想当老师，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3: 我住在恩明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0: 他每天走的这条路叫恩明大道，而他给孩子们铺的那条路叫未来。当年林祥谦站在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面对军阀的枪口，拒绝下令复工。他说头可断，功不可复。施阳在法庭上昂首挺胸，身穿长袍为工人辩护。他说我不怕死，怕的是中国没有前途。邓恩明在济南的狱中给母亲写下诀别诗，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3个年轻人，30岁上下的年纪，却都把命交给了他们认定的那个中国。今天他们的名字被刻进了身份证上，刻进了山歌中，刻进了一条大路上。

0: 他们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办厂子不偷工减料，唱山歌不丢下传承，教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当年先烈用生命守住了信仰，如今有人在车间里守着诚信，有人在山歌里守着记忆，有人在讲台上守着希望。这就是刻在日子里的答案，也是留给未来的路标。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祥千镇地处福建省闽后县东南部，是福州的东南门户，全国知名汽车产业重镇与红色文化名镇，产业兴旺，人文厚重，区位优越。祥千镇是为纪念二七革命烈士林祥千而得名，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史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更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工人阶级杰出代表，以头可断血可流功不可负的铮铮誓言，铸就忠诚无畏献身革命的精神丰碑。这便是祥千镇的命名由来与精神根脉。曾经这里是红色星火更续的英雄故土，林祥千烈士陵园、兰浦抗日基地、地下交通线遗址铭刻峥嵘岁月，英雄风骨代代相传，成为家乡永续的精神坐标。如今英雄故里蝶变跃升，发展图景日新月异，产业动能澎湃。2025年预计规模工业产值达100亿元，汽配产业集聚城市，生态底色鲜亮，桃江水系综合治理，塔胶州湿地管护成效显著，民生福祉厚实，福州地铁滨海快线祥千站建成通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服务高效贴心，平安治理扎实推进，一座产业兴旺、生态秀美、民生幸福的现代城镇正蓬勃生长。以英烈之名赴时代之约，祥千镇传承红色忠魂，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勇毅前行，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您知道湖北竹山的释阳路吗？这条路不宽，却承载着一座小城对英雄近百年的敬仰。释阳路位于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是贯穿县城的主干道，每天人来人往，把这个光辉的名字带往四面八方。对沿路居民来说，释阳二字不仅印在身份证的地址栏上，更刻在每一个家乡人的心里。上世纪以前，这里还只是马家渡镇外的乡村，释阳从这里走出，求学革命，直至血洒武昌刑场。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劳工律师，将宝丰镇的主干道命名为释阳路。如今沿着释阳路可以来一场红色星火与乡土风情的微旅行。早上从释阳路出发，先去客运站旁吃一碗热腾腾的竹山懒豆腐，再配上几个三鲜包子，上午乘车前往麻家渡镇双桂村参观释阳故居和释阳纪念馆，中午回到宝丰镇，在释阳路旁的老店里尝尝竹山河碗席、赌河鱼，下午不妨去找找那位75岁的深山百灵王义富老人，他的身份证上就印着释阳路，听他唱一段自编的花鼓传歌，看他把释阳三不怕精神唱进田间地头。一条路铭刻一位英雄，一个名字唤醒百年

0: 信仰，诗阳路从乡间小路变成繁华干道，而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日子正越过越红火，英雄的精神也从未远去，他活在歌声里，活在书本里，活在每一个被光照耀的心里。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邓恩明烈士的母校荔波县第一小学，同学们正在背诵的这首诀别诗是邓恩明英勇就义前在狱中写下的遗作。邓恩明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早年投身革命，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1931年4月5日，邓恩明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2006年，根据荔波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荔波县城区街路巷正式命名方案的批复，同意将距离邓恩明故居不远的一条路命名为恩明路，以缅怀革命烈士邓恩明。后来因荔波县城城市规划发展，城区规模扩大，该道路于2018年向北延伸，并更名为恩明大道。大道沿路分布着以红船、渡船口命名的社区广场，邓恩明烈士的雕像就屹立在红船广场上。恩明大道不仅是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动脉，也是一条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精神长廊，激励着荔波各族人民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矢志奋斗、继往开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何宪坤
1: 把邓恩明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大道，叫邓恩明大道，来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每当我们走过这一条大道，就想起邓恩明，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鼓舞我们把荔波建设得更加美好。
2: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

0: 掌握我路，谁人敢叫我路，
1: 绝对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补充假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

热，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我见过四月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的周末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安排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马琦和周玉珍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寇准悲靴现场实况录音。在这个剧目当中体现了两个人斗智斗勇的才能，加上周玉珍老师的声音甜美，演技更是活灵活现，虽然是在听，仿佛能看到他的一颦一笑，我们来共同欣赏。

都该说不到这里。

0: 的分门。
1: 这个公主，你真能治，咱要不也非一个人，你要人去找饭，报仇雪恨出奸臣，二心

0: 儿媳小小气，我那眼罩儿夫妻私妻谁不气愤？既然灵丘运会上帖发出，七日之后就要开吊守祭，我们还是办理丧事要紧，等丧事完毕再与那奸贼算账不迟。丫鬟
1: 在，
0: 快搀夫君住坐下。
1: 是
0: 儿媳呀。

0: 儿媳秀在啼哭，天色不早，还是回房安歇了吧。杨红
1: 在，
0: 照料八府门，你也安歇去吧。
1: 遵命。
0: 再去，
1: 多谢。

儿失身在此，为娘我也是不忍冤。

0: 太君千住，
1: 相公何时？
0: 任大爷来了。
2: 哪一个任大爷？
0: 任堂辉，任大爷。
1: 可是那个任兵？
0: 正是。
1: 对他去说，远道而来，且到客厅休息。明日再见。
0: 哦，任大爷他到了府门，心急似火，如坐针毡，他连灯笼也不让点，就催我领他进来，现在灵堂以外等候。
1: 哦，那就快快请他进来。
0: 是。哦，太君，任大爷他再三交代于我，叫我先进来说与太君和群主知道，稍时看见了他不要害怕。
1: 哎，我又不是不认识他，怕他何来？
2: 这真来得奇怪，请他进来。
0: 是，有请人。

0: 此事可有外人？
1: 只有两个贴身的丫鬟，并无外人。
0: 母亲呐、啊！

心对，在别叫孩子看。

0: 情。他的大号咱也好，那他要称兄咱也兄。阎王到那儿干一事，好像一个窝囊虫。回来就是回来了，先不管那些闲事情。哎呀，儿啦，快起来，快起来，拜过你家爹爹。
1: 哎呀，我爹不是死了？
0: 哎呀，他没有死，快来拜过，快。
2: 拜见金马爷。
3: 罢了。
4: 哎呀呀，食材在府门之外，老奴老爷吞话，认不清就拿，该死该死。
5: 敢相识，正好，
3: 正好。
1: 江湖
3: 在，
1: 你就找了府门。
3: 是。
1: 儿啊，你那任贤弟真的死去，我儿真的回来，快把什么来由对为娘说个明白。
0: 是啊，你快坐下，对我们说说吧。可把俺给糊涂死了。
3: 孩儿遵

0: 儿啊，天意似故，有话明日再说，都回房安歇了吧。
1: 啊，母亲，孩儿虽然回府，怎敢出头露面，住在府中？
0: 不住在府中，住在哪里？
1: 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这欺君之罪可是了不得呀。这
0: 骏马，你是如何打算？
1: 趁此黑夜偷得府去，怀冤怀尽，找一个阴身之处。
0: 那
2: 哎呀，不妥不妥，
0: 为娘我不放心。
1: 明目张胆住在府中，更是万分不妥。
0: 这哦，婆母，花园后墙脚下有三间小房，乃是村房花草之地，从来没人住过，就让骏马藏在那里，混过几日，您看如何？
2: 哦，以后就让我儿暂藏花园之中，咱们照旧办理丧事，等丧事完毕，为娘递上四王本章，同回元郡，那就不怕了。
1: 可要处处谨慎，事事小心啊。
0: 儿啊，你为何赶到这深更半夜才回家来？
1: 孩儿怎敢在那光天化日之下进了城呢？
0: 我说是你呀，你呀，也不提早给人捎个信儿，你看看，把我打扮成什么样子了？
3: 哎呀，是啊，我也不穿这没气的衣服了。
1: 郡主，这小妇怎敢脱去？咱还要一家做真满红外人了么？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咱居家性命难保。
0: 深更半夜又有何妨？看你那个胆量！
3: 哎，这也不要个倒霉的东西。
4: 还不赶快自首！
0: 你把他打烂，七日之后怎样开掉首级？
3: 七天后开掉首级，六天头上再拜。
0: 嗯，将军的怒，猜。二七。天赛将命，快令我儿花园抢夺，总保随我。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伴随着这段扣准悲歇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

奸贼。

与战，与国家的存亡多勇欢，那北辽残忍狂暴，邯郸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口爷，来到南清宫，皇帝去传，就说本官拜见千岁。
1: 是。
0: 门上哪个在？
2: 何事？
0: 叩天官前来拜见千岁。
2: 招待。
0: 回去对众人说旨，就说本官拜过千岁，还要约千岁一同杨府调集，要他们伺候了。
1: 遵命。
2: 千岁有请叩天官。
0: 大人路
2: 是。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上文书说到关羽大意失荆州，这一大意可不要紧呐、荆州丢了，关羽父子双双死于江东孙权之手。哎呀，把诸葛亮的整个战略部署啊，就算给破坏了。这战略部署是什么呀？东合孙权，北拒曹操，这8个字就算成为泡影了。更可怜的就是这位关羽关云长，那在后汉当时是有名的上将。刘备兵进西蜀之后，自从自己拜了汉中王，立刻封关羽为西蜀五虎大将之首。关云长这么一位威震华夏了不起的上将军，死后落得一个身首异处，身子埋在一个地方，头埋在一个地方。刘备呀、心里能不难过？他在成都率领文武是遥祭关羽呀、最后没办法，只得在成都这会儿给关羽修了一座衣冠冢。当时那真是个个伤悲，人人落泪呀、刘备祭奠完了关羽之后回来，是立刻升殿，大聚文武。干嘛呀？他要兴兵报仇，兵发江东，复夺荆州，给二弟关云长报仇雪恨。刘备的话音还没落呢，有人大叫一声，是哭拜在地。众人这么一看，正是将军廖化。廖化响头碰地：主公啊，您斩不能发兵到江东去夺荆州，应该是先杀逆贼刘封孟达。要不是这俩呀，我家二军侯绝不能惨死于东吴之手。哎呦，廖化这几句话呀，说得很有力量，当时啊，就像在殿中响了一颗炸雷一样。众文武这么一听，廖化将军这话说得有理，这刘封孟达呀确实可恶，他见死不救。主公啊，您是应该先讨二贼后伐江东。刘备一听，廖化平身，廖化站起来归班了。刘备立刻要派将去取上庸，活捉孟达与刘封，抓住这两个贼子，把他们点了天灯，放出骨胸中这口气呀。慢来慢来，诸葛亮给拦住了。刘备愣了：军师， 你因何阻拦呢？主公，我看要讨二贼呀，不必这样兴师动众。您既不用派兵，也不用派将，就可以呢，把二贼给生擒活捉了。哎呦，刘备一听要有这个好主意，那当然好了。军师，有何妙计叫我呀？主公，您可以这么办。诸葛亮出了个什么主意？说您先把这两个家伙给分开。怎么分呢？不是现在刘封、孟达这两个家伙心里头都有鬼吗？他们很担心呢，他们知道在上庸按兵不动，廖化来请求了半天，他们一兵一卒也没发，没去解这个麦城之围，才使得关云长父子遇害，荆州也丢了。这祸能小吗？刘备一降罪，他们就完了。所以现在他们是坐卧不宁，日夜担心呐。您这次可以传一道令去，不用让他们担心了。传令干什么呀？加封这两个人，封赏他们一番，不单不问罪，还把他们的官给往上提了一步，他们当然高兴了，随后就把这两个人给分开。您把刘封啊给派到别处去，分而擒之，这不就把他们两个人的力量给拆开了吗？然后捉住再报仇也不迟。哦，刘备这么一听啊，这真是一条妙计呀，当即传令封这个刘封啊去做绵竹太守。诸葛亮给刘备出主意的时候啊，谁也没背着，就在这众文武面前说出来这么一个办法。当然这也瞒不住人了，在场的人这么一听呢，都暗挑大指，说军师这个主意出得高。可是其中有一个人呢，把眉头皱起来了，当时是倒吸口冷气。这么一来，这个上庸的孟达这不就完了吗？这人是谁呀？彭样。感情彭样这些日子对刘备很不满，为什么呢？他觉得刘备进西川呢，他的功劳很大，要没有他彭样啊，可以说刘备都很难在西川这儿站住脚。在西川这儿来说，刨去法正法孝直，功劳最大的那就得说是我彭样了。嘿嘿，可是没想到刘备进了汉中王之后没怎么中封他，这彭样心里头很不满意。他朝天呢就这么别扭，今儿个听诸葛亮给刘备出了这么个主意，他替孟达担起心来了。感情彭样与孟达相交甚厚啊。这众文武散班之后，彭样回到家里，立刻写一封密书，派个心腹家人连夜送往上庸，交给孟达，让他多加小心。这家人揣着这封书信，打马扬鞭，刚一离开成都没多远，让巡逻哨给逮着了。这巡逻哨为首的是谁呀？马超、马孟起。马超啊，就把这家人给捆来了，捆到大帐之中，一问根由，随后把信拆开，这么一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马超也没客气，把这家人给杀了，把这封信就交给刘备了。刘备一瞧这信，气坏了，好啊，彭样啊，你敢走漏我的消息，这还了得？立刻把彭样抓起来，抓到狱中，当即赐死。赐死啊，就赏他一个死，你自己把自己掐死、勒死、抹脖子，怎么着全行啊？嘿，这彭样折腾了半天，自恃有功，总觉得自己这功劳比别人大，最后就这么窝了窝囊，死在狱里了。那么合着孟达也没接着他这封信呢，可不是吗？没接到了彭样的信， 可刘备的将令传来了，让刘封到绵竹去做太守。刘封挺高兴。刘封这么一看，嗨，还是父亲待我不错呀。这么一来不是吗，倒是自己心里头难过了，我对不起父亲，我更对不起二叔关羽呀。当初我怎么就不发兵呢？嗨，没想到父亲没记我的过错，还这么加封我。哎呦，这刘封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呀，还是高兴为主啊。接令之后，他辞别了孟达，打马上任了。刘封走了，孟达可睡不着觉了。孟达那头脑可不简单，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将才，很有头脑。孟达纳闷啊，哎，这怪呀，我和刘封在上庸按兵不动，根本没去解救关羽关云长。当然了，当时也解救不了，尽管解救不了，我们也应该去一次，没去，所以荆州也丢了，关氏父子也死了。听说刘备哭死过几次，他能不恨我们俩人吗？怎么相反，没降罪还加封了刘封呢？难道他心里始终挂记着他这个义子明灵，却忘了他结拜的兄弟关羽那个惨死？不对，这里有文章，是不是刘备想把我们两个人分开之后各个击破呀？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个孟达坐卧不安，派人就把这申丹申义给请来了。这申丹申义两个人镇守着房陵，是镇守房陵的两个都尉。孟达对这俩人是十分推崇啊，推崇他们什么呀？孟达呀，很欣赏这俩人的机灵劲儿。这申丹申义是亲哥俩，和这哥俩一个是针尖儿，一个是麦芒，大称得起是抬头尖低头尖，一脑袋钟表瓤子螺丝转。当然后汉那时候没有钟表瓤子，就说他那脑子那个复杂劲儿。孟达把这俩人请来了，是置酒款待，当面问计呀。我不瞒你们哥俩说，现在有这么当的事情，你说咱们主公刘备这是什么用意呢？我又应该怎么办呢？孟达说完了这番话呀，只见这申丹申义哥俩互相看了看，微微一笑，闷头喝酒，一句话没说。哎，孟达一看这怪呀，你们二位怎么了？就知道低着头这儿连吃带喝呀，你以为我真请你们来吃饭喝酒来了？我是让你们给我出主意来了。他连连催问了三次。申丹把酒杯放下了，将军，您的话我们听明白了，您想得很细，想得很好。当初廖化来求救兵，您把廖化给赶出去了，根本您就没发兵去救关羽，您不能说没罪。可现在刘备能这么做，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了吗？这是要分而擒之啊。哎，孟达一听，对，那么这么说是让我给猜中了。可是二位，那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我就在这束手待毙？我跟你们二位把这话说完之后，你们怎么含笑不语呀、啊、光这么乐不说话呢？申丹看了他兄弟一眼，孟将军，您既然叫我们来了，咱们相处的也不错，我们本想给您出个主意，但是呢，没好意思立即开口。怎么，怕这个主意出出来之后啊您犹豫，那可就不好办了。犹豫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万一 要让汉中王知道喽，那我们两个人可就都完了。嗨，孟达一听这话说哪儿去了？你看见了没有？这桌子周围就是咱们仨人儿，我连个亲信家丁都不让他在旁边这儿站着，这不是就是向二位请教主意呢吗？怎么能让汉中王知道呢？你们有好主意倒快说呀！申丹看了看孟达，很诚恳。那么您真要是问计的话，我看这事儿不难。您呢，只有一条路，是弃西蜀，投北魏。那就是说，您躲开刘备，去投曹丕，一天云雾皆散。哎呀！孟达这么一听，把酒杯一推，离席十里呀、啊，恭恭敬敬的给申丹兄弟两个人作了一个揖。这个主意真是太妙了。他当夜就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随后啊，带领着他的亲信家丁以及他的眷属，把箱子柜往车上这么一装，细软东西一收拾，打马扬鞭找曹丕去了。刘备接着孟达这信呢、啊、哎呦，急得刘备直拍大腿呀、啊、怎么这个狡猾的孟达他偷跑了，气我去偷曹丕。偷曹丕不要紧呢、啊、孟达这封信写得太气人了，信里有好多戏弄之词，就是耍笑刘备啊，大意就是您看我呢，把您接到西蜀，我虽然在您跟前有点功劳，但是功劳不太大，可是我现在琢磨着怎么也对不起您，不知因为什么，我总觉得您要杀害我。您对我是不错呀，可惜的是您听了谗言了。那么根据古代以往啊，都是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古代有不少贤臣良将，虽然在主上面前立过多少汗马功劳，由于主上听信谗言，就把这样的忠臣贤将给杀害了，我呢恐怕也要落这么个下场。孟达在信里还举了俩例子呢，你像古代的那个伍云、伍子胥，他不是春秋时的楚国人吗？曾经辅佐过吴王夫差呀、啊，破了越国。后来呢，因为有人在夫差面前进了谗言，就把这伍云给害死了。还有一位大将孟恬呢，那是秦国的大将，也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后来让奸臣赵高把他给害了。孟达在信中说呀，说我也玄乎，为了怕有人在您跟前进谗言害我，所以呢我跟您告假了。走可是走啊，我绝不能说旁的，本着呢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就像交朋友一样，交好多年最后绝了交了，一句外话也不能说，这叫君子绝交不出恶语。去臣无怨辞，我已经不保你了，我就不能再埋怨您了，咱们再见吧。您说刘备看这信能不生气吗？当时就要发兵追赶孟达。诸葛亮看了这个信一笑，主公，您发兵也追不上他了，不用追了。我看呐、啊，不如这么办，我有一二虎相斗之计啊，您要追也可以，您就让刘封追他去，刘封能把孟达擒住，这不是有功了吗？也好，或者刘封被孟达杀败也好，或胜或败回来他都得见您，您就可以擒而杀之，然后再捉孟达。刘备这么一听，哎，就依军师，传令让刘封追孟达去。刘封刚到绵竹，令又来了，说孟达反了，去投曹丕去。嚯， 这些都被刘峰给气坏了，气的是顿足捶胸，大骂孟达：你这个家伙，你拆散我们叔侄不和，父子不睦，见死不救，都是你。现在好，你气了我父亲走了，我追你去。刘峰还不知道这是一计呢，领着人马呀，连夜追赶。这时候孟达呢，孟达已经见着曹丕了，他见着曹丕拜倒在地，就把自己来意这么一说。曹丕这么一听，哦，合着你是弃刘备前来投我来了？你是真心投我，还是假意来投我呢？哎呦，孟达一听害怕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说我是真心，曹丕也不能信呢。可怎么才能证明我是真心实意来投大王您呢？就在这时，有探马来报，说是绵竹太守刘峰奉其父刘备、刘玄德的将令，领5000人马来捉拿孟达。哦，曹丕一听，来得好，这样吧，孟达，你是真心还是假意？现在在你面前有块试金石啊，这块试金石就是刘峰，你现在能去抵挡刘峰，或者把他捉住，或者将其杀败，那就是说明你真心来投我来了。孟达一听，啊，大王，我看这不必动什么一兵一将了，只求您给我一支将令，我到两军阵前三言五语就可以说的刘峰一同归降大王。曹丕一听，那更好了。当即曹丕呀，就封孟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平阳亭侯、新城太守。嚯，这官衔属糖葫芦的一串儿。当时啊，孟达都没记住都是什么官儿，反正曹丕给了他不少的衔儿，让他立刻领人马到襄阳，干嘛？拒敌刘峰。孟达呀，高高兴兴的就奔襄阳来了。镇守襄阳的是夏侯尚，夏侯尚和徐晃都在襄阳，他们已经接到了曹丕的将令，就把孟达给接进城里来了。刚要置酒款待，城外有人霸占，说是刘峰点名捉将，要孟达到马前受首。孟达一笑，二位将军不必多虑，大王已经给我将令了，让我来劝降刘峰，我也不必带多少兵将，只我一个人到阵前去就能说得刘峰来降。哎，不行不行。徐晃摆了摆手，你可别大意啊，怎么万一你要说不降他呢？你可别忘了，刘峰是汉中王的义子啊，跟亲儿子差不多，你还是带点兵吧。孟达一想也好，以防万一呀。孟达率领3000人马出的城来，咵嚓一下两阵顿圆。孟达催马到了阵前，他一看刘峰啊，满脸杀气。嚯，孟达心说这火不小啊，嘿嘿，你这个傻瓜蛋，你知道什么呀你啊？刘峰贤弟别来无恙，呸！刘峰狠狠啐了一口，匹夫孟达，焉敢叛我父王？今日我是奉令前来问罪。哈嗨，孟达摆了摆手，刘峰贤弟，你上了当了。汉中王是你的义父，这不错，汉中王对我也不错呀，可有一样你别忘了，廖化来求救兵的时候，咱们两个人可是谁也没离开那上庸啊，汉中王能不怨恨你我吗？今日把你给封到绵竹去做太守，这是要分而擒之，把你来个明升暗降，然后把咱俩分头这么一抓，就全让人家给逮起来了，我势必无奈这才离开上庸来投魏王啊。你呀，也别在鼓里蒙着了，别继续做你那个皇太子的美梦了，你还想继刘备的位呀？啊， 能行吗？人家刘备有青儿大斗，就是哗啦哗啦的下大雨，雨点都轮不到你的身上。再说了，关羽被害，荆州丢失，刘备是怨恨至极呀，这仇他是非报不可呀。他宁可先不发兵去取江东，复夺荆州，也先想要杀你我。你都死在眼前，尚且执迷不悟啊！快醒醒吧，兄弟，赶快跟我去投魏王曹丕，你呀才能封妻荫子。哎呦，怎么了？把刘封气得直哆嗦。好你匹夫孟达呀，当初不发兵不救我二叔的围困是

0: 谁出的主意？就是你。你给我们叔侄掰生分离我们父子，今天你还敢在我的跟前明目张胆的在这盒进谗言，你可实得此物。怎么了？把大刀举起来。刘峰是举刀就劈呀，他恨不得这一刀劈下去就把这孟达给劈八瓣，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刀刀不离孟达这后脑瓢啊。这通砍呢，孟达还真不错，怎么一连躲过他十几招没还手，一口一个贤弟，你快醒醒吧。刘峰这气，你以为我现在睡着呢啊？你没看吗？我这眼睛都红了。孟达躲了他几招，一看他是真心实意的要把自己斩喽。孟达一想，算了吧，我劝不了了，赶快举兵器相还。两个人打到一处了，站了有个三四十个回合，忽然一声炮响，徐晃从左边杀过来，夏侯尚从右边杀过来。呵，刘峰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股子力气，怎么了？他是力敌三将，他越觉得越对不起父亲刘备，刘峰越想越对不起二叔关羽，对不起兄弟关平啊，杀吧！他哪打得过这仨呀？打着打着，刘峰气力就不支了，支持不住了。这虚晃一刀往下就败，哎呦，败得这惨哦，叫人家三员将领这人马兜着后边这一通杀呀。刘峰带来的五千人马最后杀的身边还剩下四五十人，怎么办呢？只可暂时兵败上庸，缓口气儿去吧。就奔上庸来了。他来到上庸城前，刚要叫城，只听城里头一棒铜锣响，城头上站着两个人，是申丹和申义，冲着刘峰拱了拱手，啊，刘峰将军，我等早已归顺魏王，你来看，扑啦啦啦，挑起杆大旗来，旗上书着几个大字，是魏王手下大将军徐晃的大道旗，哎呦。刘峰一看进不了城了，好匹夫，给我夺城！夺城没说完呢，人家哗是乱箭齐发呀，迫使的刘峰走投无路，带领着几十个残卒是败回了成都。来到成都，一见刘备，刘备冷笑一声，吩咐来呀，将这逆子刘峰推出辕门。斩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封奉命去捉孟达，不但孟达没捉着，自己差点让人给捉了。哎呦，这个败仗吃的这苦哦，几乎是全军尽没呀。在襄阳城外，刘封让孟达杀的大败，当然孟达人马也多呀，还有徐晃，还有曹家众将，人家那多大的力量啊，刘封哪成啊。败退下来之后，他想到尚庸避一避，没想到守尚庸的申丹、申义兄弟二人早已经归顺了魏王，同时还劝刘封呢，让刘封下马归降。

见不了了呢，想他都生气，甭说见他，今儿这么一见，刘备真想上去咬他两口啊，方解心头恨。刘备早已经打定主意了，军师诸葛亮给出的谋划的策，这次派刘封去捉孟达，就是二虎相斗，刘封胜了，回来也得把刘封斩了，败了更甭说，你这不是败回来了吗？来呀、啊、吩咐左右将逆贼刘封捆绑起来推出去斩首。哟，刘封这么一听，这儿怎么了？我打了败仗了。哎呀父亲哪、啊、打败仗不怨我呀，因为我是中了孟达的诡计了，他们人马太多了。哦，刘封明白，不是因为我打败仗，是因为廖化刀上庸求兵，我没解麦城之围呀。父亲刀下留人。刘封又把这过程说了一遍，我为什么没发兵去救我的叔父，我是上了这个孟达的当，我受了孟达的挑拨了，他离间我们父子，使我们叔侄不睦。刘备一听气得跺脚啊，你这贼子还敢在我跟前满口胡言呢、啊、孟达说了坏话了我相信，可有一样，你是个人呢、啊、你背着一张人皮呀、啊、你吃的是人饭，你在人庭广众说话举止行动走路不是都跟人一样吗？你没个脑袋呀，你不知道我是你的父亲关羽，关云长是你的叔父，你莫要在我跟前胡言乱语了，快快快推出去斩斩斩斩。刘备眼都气红了，一连几个斩字出口了，武士立刻把刘封给押出去。刘封是大喊冤枉，那也没用了，一声炮响就把刘封给斩了，是人头高挂。这时候刘备啊坐在椅子这儿缓了一口气儿，觉得呀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儿。嗯，忽然呢刘备就听身边有人哭，他转过脸来回头一看，在身旁这儿站着十几个人，一个个是满面泪痕，有两个副将官哭得更加悲切。刘备认识啊，这都是刘封身边的一些个最亲近的军校，也算跟了刘封好多年了吧。哎，刘备把一个副将叫过来问他，你哭什么呢？这副将不问还好，这一问扑通跪倒在地，他给刘备磕头，替刘封喊冤呢、啊、我家将军刘封啊是听了孟达的这些坏话，他当时在上庸没法救兵，他做的不对，可是这次他奉命去讨孟达是如何长短，他和孟达阵前怎么对的话，别人怎么劝他归顺魏王，他是至死不从，我们刘封将军又说了些什么，您看看他不是已经知错了吗？主公，您不应该把我家刘封将军斩首啊。哎呦，刘备一听心里头很不是滋味，怎么呢？不管怎么说是父子一场啊，刘封在上庸没发救兵，没解这个麦城之围，他是出于一时的糊涂听信了孟达的一些个流言蜚语，孟达不说这些坏话，那么刘封还能差一点，这就算一时的过错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啊，不管怎么说刘封也是个孩子呀，跟着自己鞍前马后这么多年父子一场，今天我就讲期沾手了。哎，刘备听了这副将这番话，他也掉了泪了，立刻吩咐把刘封的人头从高杆上摘下来，干嘛呀？厚葬刘封。刘备
这尽一点父子的情谊吧。

把刘峰给掩埋了。刘备啊，又病了，又想二弟，又想荆州，想关平，想刘峰。你看看，他现在都60多岁了，哪儿扛得住这么折腾？刘备病了，大家赶忙给主公服药问病。哎呦，这成都啊，所有的文武官心情都很不好，心里都很不静。刘峰被斩了，那么那孟达呢？孟达是乐乐呵呵啊，怎么呢？他亲自来投魏王曹丕，一见面封了他这么一串的官儿，随后又在襄阳这儿由徐晃等众将协助杀败了刘峰，他当然高兴了。呵，在襄阳城中，给他设宴，给孟达贺功。曹丕也听到这个消息了，说是孟达在两军阵前确实很英勇，对魏王很忠诚啊，真的就把刘峰给杀败了，杀的是全军尽没。呵，曹丕挺痛快。曹丕这些日子一直就处于兴奋之中，就没有孟达来投，他也很高兴。曹丕高兴什么呢？他父亲曹操死了之后，他立刻继了这个魏王的宝座，现在呢，他手下的文武正在劝进，劝进干什么呀？让曹丕称帝，叫他当皇帝。曹丕呀，心里头很愿意呀，不过在表面上呢，他还得客气两句。哎呀，他和群臣商量不好怎么办吧？怎么呢？这叫我怎么跟当今献帝去说呀？他手下的大臣华歆、贾诩这些人这么一听，嗨，大王还用您去说吗？我们就去给您说了，我们去劝劝汉献帝，让他让位于您。曹丕听到这儿没说什么，华歆、贾诩等众人呢、就找汉献帝来了，让献帝让位。献帝大吃了一惊啊，哎呦，心说这痛快，这个单刀直入啊，曹操那么凶，保了我20多年，还从来呀没说出过这样的话呢。哦，曹操保汉献帝20多年呢，他挟天子令诸侯整整24年呢。曹操是在公元196年，就是建安元年，他把汉献帝迎回许都。公元208年呢，曹操做了丞相了。213年，他自封魏公了。公元216年，曹操自己把自己晋封为魏王。那么说，就是从196年到220年，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整整是24年呢。他可以说呀，给他儿子曹丕打的这个天下很牢固啊。曹操始终没有称帝，那么今天华歆等人来到汉献帝面前一说这个事儿，汉献帝一听，这好吗？这个，哎，华歆冷笑了一声，万岁，这有什么不好？现在汉室气数已尽呐、那么万岁您呢，就应该效唐虞让贤呐、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呐、您真正称得起是一位明主，你这才算是个明白人。华歆让汉献帝效唐虞是谁呀、就是唐尧虞舜呢、一个尧王，一个舜王，这是最古代时候的两个皇帝。那么这尧王呢，把自己这个宝座呀没让给儿子，让给了舜帝了。因为舜帝呀很贤良，后来呢舜又把帝位呢让给了这个禹王了，就那大禹。今儿个华歆呢举这么一个例子，哎呀，汉献帝听着这儿一皱眉，心说我好端端的笑什么唐尧虞舜呢？因为我这是汉室天下呀，传的我这会儿已经四百。

多年了，我就把这皇帝宝座让给曹丕。当初他父亲那么凶，曾屡次逼宫，也没让我把宝座让出来。这事儿不好吧？华歆把脸沉下来了。万岁，你要好好想一想啊。如果现在你要是逆天意、违民心，我看与万岁你是极为不利。说完了，啪一甩袖子走了。这叫给他点颜色看。汉献帝哭咧咧地回到了后宫，跟曹后这么一说，汉献帝现在这个正宫皇娘啊，就是曹操的那女儿。原来曹操为了控制汉献帝，不是把自己的女儿许嫁给他了吗？那么曹皇后呢，就是现在魏王曹丕的妹妹。曹皇后这么一听，当时气坏了。感情曹皇后啊和汉献帝夫妻感情还挺好，气得曹皇后破口大骂。骂谁呀、啊、骂他哥哥曹丕吧。你说他怎么做出这种无父无君的事情来？他也对不起我死去的父王。曹皇后吩咐一声，干嘛要摆驾到魏王府找其兄长理论，去辩辩理。嗨，汉献帝把他拉住了，你别去了，没有用。现在你家兄长身边好多人是如狼似虎啊，去了你就回不来了。咱们再看看吧。我瞅华歆这样子好像还有点商量的余地。这汉献帝呀、啊、也是个窝囊废，他也不知道哪儿看出来这华歆跟他还有点商量余地呢。哪儿那事儿啊，第二天早朝华歆又来了。这回啊他是横眉立目啊，当时就让汉献帝把喜寿拿出来交给魏王曹丕。汉献帝吓傻了，他坐在那宝座上直瞪瞪愣磕磕，瞪着俩眼睛瞅着华歆。华歆这么一瞧，我跟你说了半天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就在这时，从华歆身边过来一员大将。谁呀、啊、曹洪，手摁佩剑怒吼一声，福宝郎官何在？这福宝郎官是干什么的呀？就是专门给皇帝管那个印的，就是那玉玺呀、啊。这位福宝郎官呢，姓祖名弼，他就在汉献帝身后边那站着呢，把他气坏了。他一看，这华歆要干什么呀？啊，有哪个大臣在皇帝面前这么横眉立目的，出一胡子瞪眼，用那手啪啪一劲直拍那龙书案？本来祖弼就够生气的了，现在曹洪出班了，暗箭断喝，说福宝郎官何在？这是找我呢？祖弼是跨前一步，福宝郎官在此，我在这儿呢，你们要干什么？曹洪上下打量了打量他，一伸手让他把玉玺立刻交出。祖弼听到这会儿，他冷笑一声，玉玺，玉玺是皇帝的宝印，只有掌握了玉玺才能当皇帝，玉玺又随便送人的吗？啊，一个小名戳也不能逮谁就给谁啊，真是岂有此理。我把你们这群无父无君的叛臣。祖弼骂上了。曹洪这么一听气的怒发冲冠，一伸手苍狼抻出宝剑，手起剑落就把祖弼给斩了。这可真是杀鸡给猴看。就在皇上跟前把掌管玉玺的福宝郎官给斩了。那意思是你交不交吧？不交啊，哼，一回手你汉献帝也完了。汉献帝都木在那儿了，他赶快吩咐人干什么呀？啊，快快快快快，笔墨伺候，要笔墨下诏书啊，心甘情愿把皇帝的宝位让给曹丕。华歆拿着这诏书就奔魏王府来，把诏书

都交给曹丕，曹丕这么一看，喜出望外呀、啊。当时，他就问华歆：“我得怎么办呢？怎么办啊？看来我就得面南背北了。”可正在这时啊，连龙一挑油的外边进来了一个人。曹丕一看，是司马懿呀、啊。他来到曹丕跟前，深施一礼：“大王。”您呐，不应该接这个诏书。曹丕有点不高兴，当时脸色就很不好看，心说你看看人家华歆、贾诩啊，都在积极劝进，劝我登基坐殿，可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可要知道，你司马懿是我父王曹操托孤的重臣呐。司马懿看出曹丕的心思来了，他这才上前来解劝。要看不出这心思，他还不来呢。大王，我说这个意思并不是让您退位，不接受这个宝座，不是。我是说您应该呀、啊、上书辞退。当初我家先王，就是曹操，在晋魏王的时候，曾经是汉献帝三下诏书，三诏三辞啊，就是说汉献帝下了三次诏书，那么曹操呢，辞了三次，最后没办法，才呢晋升了魏王。为什么要这样呢？是以绝天下之怨辞，就是不落埋怨。哦，曹丕点了点头。曹丕暗挑大指，赞美司马懿，心说司马懿看透了我的心思，我还真想到这一点了。刚才呀、啊、自己这么一高兴，有点冲动了，忘了跟华歆说了。曹丕呀、啊、也是很担心，就说是把皇上往旁边一推，咵嚓一下一屁股就坐那儿，你可要知道那叫篡逆呀、啊，那玩意儿得分年头啊，这是2000来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随便就想做皇上，做皇上就是反叛，就要杀头。袁术和袁绍那么大的势力，43公，他冒充了一回皇上，您看谁服气了？那叫正统啊。所以曹丕呢很佩服司马懿，他认为司马懿这个型给他提得好，当初自己的父亲也不是不想当魏王，那么必须得做出这么个样子来。哎，他冲司马懿点了点头，哎，您提得好，我呀立刻上表。司马懿微微一笑，他笑什么？他也钦佩曹丕的聪明，思想敏捷，就是认识事情特别快，一点就透啊。当时曹丕呢给汉献帝上了一份表彰，说了些客气话，就是说自己呀、啊、不论是从才的方面还是从德的方面，那么都不够呢做这个皇帝的资格，您还是另选贤明吧。汉献帝接这表彰一看，心里还挺高兴，您看，要不怎么说汉献帝这皇上他不怎么样呢？你就看不出来这是假的。他还乐呢，哎呦，看来曹丕呀、啊，这人倒挺客气。他拿着这表问华歆：“华爱卿，看来魏王，不同意这么做呀。”华歆瞅了他一眼，心说你呀，纯属是个糊涂蛋呢。哼，不过这话没法说，万岁，尽管魏王这么推却，这是说了一番客气话，您呐还应该再下诏书继续让位啊。哦，汉献帝才明白，感情这是个把戏，是个戏法儿。嘿，下吧，又写了一份。那么曹丕呢又推辞了一番，简短截说吧。
汉献帝三次下诏，曹丕呀、学着他父亲曹操的样子，推辞了三次，再也不推辞了。司马懿给他出主意，让华歆直接跟汉献帝去说呀，说什么呀？要修造一座禅位台，就在这禅位台上让位，必须得名正言顺，天下黎民百姓才能够宾服。台也修好了，选了这么一个好日子，大聚文武啊，文武百官不下四五百位全都到了，一个个是衣冠楚楚啊，还有很多的御林军、虎贲军，守禅这一天不下十几万人呢。司马懿安排得很周到，华歆呢就忙和汉献帝这边，司马懿呢在那边忙和，忙和什么呀？让老百姓各家各户是悬灯结彩、设摆香案，举城欢庆。到了受禅的这个时间，钟点响过之后，曹丕在文武拥簇之下登上了受禅台。哼，你瞧曹丕这份威风劲儿，由头上至脚下换了个一堂新呢，头戴冕旒冠，身穿滚龙袍啊。这么说吧，皇上应该穿的戴的那套他全都改了到身上去了，手一扶佩剑，脸这么一扬，胸一挺，威风不可一世。您再瞧那汉献帝耸着个肩，缩着个背，怀里头抱着那玉玺，再看他那模样都要哭了。谁看他汉献帝现在千万双眼睛都在注视着曹丕呀、谁在那个宝位上眼睛就盯着谁，那年头就那样。华歆往龙书案前这么一站，高声朗读啊，读什么呀？受禅诏书啊。呵，华歆这嗓子这亮腾哦，就为了今儿个这嗓子亮腾，昨儿晚上吃了三副上清丸。这诏书写的是什么呀？嗨，就是汉献帝自己说自己是德行不行，现在呀这个汉朝气数已尽，应该呢效仿当年的尧王和舜王，心甘情愿让贤，把大位让给魏王曹丕，多亏心呢。华歆那儿念着呀，那汉献帝站在旁边，那眼泪都一双一对的往心里掉，他也不敢吭个声。等华歆把这个受禅诏读完了，台下是一阵欢呼声。随着这欢呼声，华歆过来把玉玺接到手里，高高捧过头上，曹丕接受了这喜寿。这时候华歆一转脸，吩咐一声，百官朝贺，哗，众文武一跪一片，只有那汉献帝在那儿站着。华歆过来本儿一瞪他那袖子，你这儿站着干嘛呀？皇帝那儿坐着，你凭什么站着呀？汉献帝一瞧，那我哪儿去啊？你跪着去，就在那台角那儿。哦，汉献帝这才明白，感情把那印一交，我也得旁边跪着呀，多新鲜呢、汉献帝呀就跪在这文武百官的前边。文武百官呐、那脸上就像绽开的花朵一样，都那么乐呵呵的，只有汉献帝一个人是泪流满面呐。他这时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他觉得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天下的黎民百姓，也对不起自己呀。哎，对不起谁对不起谁吧，曹丕是不理了。他当时是论功行赏，文武百官各有封赏啊，封这个华歆为司空，封王朗为司徒啊，封司马懿为大将军，全封完了。封一个站起一个来，文武百官都站起来了，就剩下那汉献帝在那儿跪着呢。
他怎么办呢？曹丕看了看汉献帝，又瞅了瞅华歆。华歆一看明白了，他走到曹丕的跟前，小小的声音嘀咕了几句。曹丕点了点头，对，也得封封汉献帝，封汉献帝为山阳公，把他那几个儿子都封成列侯了，实际都是虚衔呢、啊，就给你个名儿，找那么一地方，给那么一个小庄园，有人伺候着，你就在里边那么一眯，就没你什么事了。华歆呐、啊，深斥了汉献帝几句，让他赶快谢恩，从此永不许来朝。如果要不选你，你就别来。汉献帝哭哭啼啼上马走了。曹丕改这个延康为皇初元年，大赦天下呀。探什么？把这消

0: 边委员会处理。我们认为啊，国民党一切武装力量应该立即改变。上次已经说明啊，用意在使中国国内从此得到永久和平。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军队改编成名副其实的人民的部队，不可以再敷衍了。各位代表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民解放军接收地方政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加以说明。协定中啊，我们规定人民解放军在已到达或接收的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接受当地政权。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国民过程中必须经过的阶段啊。在座的各位啊，都是经过辛亥革命的前辈，其他各位都是经过了北伐大革命。这两种历史啊，就给我们以证明，辛亥革命时先成立都督府、军政府，然后才有临时政府。从辛亥革命到第二年成立临时政府，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上次北伐大革命更是证明如此啊。根据这两个例子，我们这次解放战争人民革命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以上两点啊，我们绝不能让步。若让步，就失掉了毛泽东主席所提的八项条款的基本精神。对于这种重大关键的问题啊，我们不会使双方代表团有任何不了解，否则啊，我们就不是真正坦白的谈判。人民解放军要接收一部分地方政权或改编国民政府所统帅的军队，这二者啊是不可分的。至于划分时期，我们不会急躁。联合政府大概可在接收中或接收以后成立，或者还是可以早一点，只要不出别的乱子就可以。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不能让步的最主要的两点。
1: 周恩来说话的态度非常的严肃认真，南京代表团的成员们都低头不语了。张治中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关于这个最后修正案，我不想多说什么了，明天就派人回南京请示。现在我只简单的发表一点个人的感想。在今天下午大概是7点钟的光景，和恩来先生见面，他交给我这样一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文件。恩来先生向我表示，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我当时对恩来先生说，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恩来先生对这点表示是最后的态度，因此我说也好，干脆。我说这句话当然也不是随便的、偶然的说出来，因为这次到北平来到今天已经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当中，双方代表团分别经过无数次的会谈，对于最重大的几个问题已经交换了很详尽的意见。可以说，应该说的话、应该说的理由通通都说了、说尽了。到13号，恩来先生提出来这个第一次的文件，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当然，在中共方面是根据双方10多天来的会商所提出来的一个草案。我们代表团接到这个草案后，经过郑重研究的结果，对草案内容的许多原则上、文字上方面已经提出来很多修改的意见。这些修改的意见一方面和恩来先生谈了，同时也用书面提出来。直到今天下午7点钟，恩来先生又当面交给我这个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两字已经删去了，并且说明这是最后的文件。我们也清楚，这是双方经过半个月来无数次交换意见后，中共所提出来的最后的定案。 我们接到这个文件后，临时

0: 做了一个初步的研究，因为会议的时间到了，很仓促，所以还没得出结论，还是在慎重研究中。周恩来听完了张治中的发言，心中很不高兴。
1: 张先生啊，关于其他方面你还有什么意见？
0: 没有了，刚才我讲的只是个人的感想，若有不妥之处，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批评。
1: 好吧，我再说几句吧。听了张治中先生的一席话呀，我也有不少感觉，也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温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就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然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了，而是国民与反国民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啊，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他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裹进去，就失掉了他的严肃性。孙中山先生过去领导的多少次国民的失败，这也是教训之一啊。等到国共合作后才补救过来，但是以后蒋介石叛变了。我们今天啊，愿意与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愿意与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在一起。中国现在占全人口 90% 以上的人是劳动人民，这是最广大的基础。其他如地主阶级或开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合作，至于知识分子啊，当然更可以合作，这是最广大的合作，可以达到与全国人口 90% 以上的人们合作，我们可以概括到这个程度。但是对于蒋介石朝廷，小到四大家族就不可以包括在一起，这一点啊，我们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0: 张治中不再说话了，周恩来看了大家一眼，继续说了下去。
1: 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文件本身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最后的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他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束，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他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我们提这个方案啊，是从远大的眼光，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今天南京不同意，明日也会觉得同意的。我们认为这个方案在南京代表团、在南京当局、在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中一定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也料到啊，南京的好战分子是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的。
0: 南京政府的代表们回到住处以后又开会研究，大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他们所提修正意见40多处的过半数。最后大家决定于16号派黄绍竑和屈武带着这个协议案回南京请李宗仁签字。
2: 真和平还是假和平？中共态度积极，李宗仁能否在和平书上签字？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4月16号清晨，

0: 周恩来亲自到北平西苑机场为黄绍竑和屈武送行。这一天，周恩来的心情很好。在车上，他回头看了看坐在后排座上的叶剑英。
1: 剑英啊，村百在此一举了，派他们两个人回去，你认为好不好啊？这是他们代表团自己推荐的人，只要利于签字，那就是好事。为什么要专门派黄渠二人回去劝李宗仁、白崇禧签字呢？这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啊。你们也许并不清楚啊，黄绍竑是桂系的亲信，他过去在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曾被人们称为广西三巨头啊。就影响来说，他也是很大的，何况他和李与白还私交甚深呢。照周副主席这么说，争取李白二人还是有点希望了。不能抱多大的希望啊，但是还是有一点的。是啊，张自忠为什么不亲自回南京？派屈武回去是何用意啊？他怎么能回去呢？去了恐怕就回不来了。你不要小看这个屈武，他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嘞，在南京也能说上话，派他做点说服工作是对的。
0: 转眼之间，汽车已来到了机场，南京代表团的人早已经到了。黄绍竑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握手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白崇禧的外甥海静强。他原来是桂系精锐部队第46军188师师长，是在山东莱芜战役中被解放军活捉的。
1: 辛苦你们二位了。还有一件事啊，你们两个人回去的时候啊，顺便把白崇禧将军的外甥带回去吧，这也是我们为了和平的一个举动啊。海将军是自由的，一切由他自己选择嘛，我们对桂系是友好的，希望他回去也能做做白将军的工作嘛。
0: 听到周恩来的话，屈武深受感动，共产党实行的真是宽大政策啊。这次海静强回去，我想白将军一定会很高兴的。
1: 你们两个人啊，这次回去任务艰巨啊，我们在这里等你们的好消息啊。
0: 其实黄绍竑并不乐观，他本来不愿意担当此任，但是大家极力推举，他也就不好再推辞了。后来他对周恩来说，依我分析，南京政府能不能签字是没有多少把握的，希望只有50%，但是请你们放心，我们会努力争取，我也希望还能见到你们。周恩来用力地握了握黄绍竑的手。
1: 焕英啊，我们一定等你回来。告诉你们吧，我们的渡江大军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本来是早该过江的，但是为了活摊啊，我们只好把过江的日期一推再推。南京政府签不签字，我们都要过江，这股决心是不能改变的。我还要告诉你们啊，我们即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0: 一听这话，屈武马上问了一句，请问首都选在何处？是否就在北平啊？
1: 是的，具体的说啊，我们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办公的地点就准备设在中南海。前几天啊，我们在清政殿开过会啊，以后我们将在这里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一同共商国事。你们回去啊，要将我们的意思转达给李德林先生，希望他能来北平来签字。
0: 我们一定做他的工作。
1: 好啊，祝你们一路平安啊。
0: 飞机离开跑道，向着蓝天白云飞去。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回到了南京。当天下午，

0: 李宗仁就在他的公馆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签字的事儿。这是一个范围极小的会议，但参加者都是政府的要员。除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之外，还有何应钦、黄旭初。李宗仁对他们说，黄绍竑和屈武专程从北平回来，带来了与中共达成的和谈草案，希望我签字。我只好请你们来一起研究此事。还是先请黄绍竑通报一下和谈的情况，最后大家一起看看这个草案，再做决定。
1: 黄绍竑将放在大腿上的那个黑色公文包打开，取出两份文件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
0: 关于我们在北平的和谈情况，我就不啰嗦了，也没有什么要汇报的，还是请你们看一下这份草案。我来之前，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再三对我说，这是他们的最后方案，不能再改动。签字时限是本月20号，如果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他们就马上过江。周恩来还说，希望李代总统能亲自去北平签字，这个方案是经过我们多次力争才定下来的。温白先生派我与屈武先生回来，也希望政府早下决心。
1: 室内显得很安静，其他的人都不愿意说话。李宗仁和白崇禧十分认真地看黄绍竑带回来的这个文件，大家看完这个协定后都沉默不语。白崇禧将文件往桌子上一扔，瞅着黄绍竑和屈武，
0: 像这样的文件你们也竟然带回来了，这些条款太苛刻了，简直是逼我们投降。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3: 国家是我的天职，
4: 打完这场仗，
3: 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黄绍竑回到南京后，就把两份文件交给了李宗仁和白崇禧。李宗仁和白崇禧十分认真地看着黄绍竑带回来的文件。大家看完这个协定后都沉默不语。白崇禧突然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扔，他看着黄绍竑和屈武：像这样的文件你们也竟然带回来了，这些条款太苛刻了，简直是逼我们投降。室内的气氛很沉闷。李宗仁低头吸着烟，白崇禧阴沉着脸走了。何应钦看了一眼李宗仁，然后阴阳怪气地开了口：
5: 这个议案我们是不好接受的，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随便决定，我建议行政院先开会研究讨论一下。
4: 那你们就先研究吧。

0: 让他们等着。何应钦的行政院当然是做不了主的，白崇禧态度突然改变，坚决反对在这个协议上签字，李宗仁也犹豫了起来，于是便派张群于4月17号飞到西口去请示蒋介石。其实关于这个协议的全部内容，蒋介石早已知道了，是他的亲信顾祝同秘密打电话告诉他的。张群虽然知道内情，但还是根据李宗仁的安排将协议交给蒋介石过目。蒋介石装模作样的随意翻了几页之后，就勃然大怒，拍起了桌子。
1: 杨希批，文博他们太无能了，简直成了饭桶，这是什么协议？是丧权辱国的条约吗？
0: 张群害怕了，他掏出手绢擦了擦挂在额头上的几颗豆大的汗珠。看蒋介石的情绪渐渐安静了下来，这才开口。总裁，您的意思是？
1: 按理说我是推下来的人了，没有必要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眼看着南京政府的懒帮人去干亡党亡国的事。我身为国民党总裁是有义务挺身而出的。你回去告诉李宗仁戴总统，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个协议上签字。
0: 不签可以，但也不能没有回声。中共限定的日期是20号之前，李代总统本来也是不想签字的，只是他也不想把这个责任推掉罢了。
1: 德公是很狡猾的，既不想签字又想不吭声，哪有这么美的事啊。算了，这样吧，我也不为难他，我会电视广州的国民党中常会，让他们以我们党中央的名义发一个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声明。
0: 那也只好这样了。只见蒋介石眼睛一瞪，咬牙切齿地又开了口。
1: 中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还有这么多军队，难道还挡不住他们过江吗？
0: 我听说共军用于过江的军队是100万，另外还有大量的民兵。
1: 这我是知道的。白先生的态度如何？
0: 他是反对共军过江的，昨天看了这个协议，他很生气，没有和德公说什么就走了。看样子，他是要拉开与共军决战的架势了。
1: 这才像个党国的军人嘛，有气节。
0: 张群不便在西口久留，在蒋介石那儿吃了一顿饭，就又飞回南京去了。蒋介石在当天下午就电视广州，布置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同时他又把能够叫来的前线高级指挥官都召集到西口，布置防共计划。蒋介石明确表态不能签字，李宗仁这个代总统也就显得有点无能为力了。当然不要说他左右不了政府的军队，就是他这个代总统名副其实，当时也未必同意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17号晚上，李宗仁在他的官邸召集桂系要员开会，出席的人有白崇禧、李品仙、黄旭初、夏威、韦永成及程思远等人。这次会议的

0: 新议题是全面听取黄绍竑的汇报，并共商应付局面的对策。白崇禧本来不情愿参加，但在李宗仁多次劝说下还是来了。因为来的人都是桂系的亲信，所以没有必要回避什么，可以畅所欲言。李宗仁望着大家，阴沉着脸开了口：今天请诸位来，是想共同商讨对策。中共给我们限制的签字时间是本月20号之前，也就是还有3天了。3天后，时局怎么变，就很难说了。黄绍竑刚从北平回来，就请他先给大家详细通报一下和谈的情况。有什么话，听完了再讲。李宗仁刚说完这番话，黄绍竑就站了起来。
1: 说实在话，当初我是不情愿去当这个和谈代表的，但是德公和建生多次说，我才应承了这个差事。在北平待了一些日子，感慨也很多，觉得自己有责任促进和平，使我们的国家真正太平下来，让我们的人民有好日子过，这是我的愿望。诸位都是老朋友，几十年如一日，生死患难，我也就只好说说心里话了。如果有不妥之处，请诸位多多谅解。
0: 一听这话，白崇禧不爱听了。不要绕弯子，开门见山吧。黄绍竑很从容地喝了一口茶，才又开了口。
1: 那好，我回到南京来，人们议论很多，国内和平协定也就成了焦点。有人认为这个协定是投降书，明显的带有丧权辱国的色彩。依我之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能太片面了。
0: 难道说不是这样？你们代表我们政府谈了半天，全是在共产党的摆布下谈的条件，几乎都对共产党有利。
1: 请建生息怒，听我细细道来。现在我们面对的形势今非昔比，不是抗战开始时的局面了。你们心里都清楚，我们是败军求和，这谈何容易啊。就军事而言，我们国军与共军已经有了差距；就政治而言，我们国民党及南京政府除共产党外，还有许多人在反对我们。国际上也不可能有多少人为我们说话，不然的话，我们的总裁为何会下野呢？这是事实吗？蒋总裁为人如何，大家都明白。自从我们的德公挑起这个烂摊子以后，他就没有停止在幕后捣鬼。政府虽说还有上百万的军队，但真正能听德公和建生指挥的有多少呢？最能靠得住的还是我们桂系的那点人马，也不多了，20-30万吧，没有多少拼头了。蒋先生虎威仍在，他可以带着他的亲信退到台湾保全自己，而我们呢，跟他跑到台湾能有什么好处？因此啊，我还是劝德公和建生早下决心，只有走和平之路才能保全自己，我们两广的子弟也才有出路啊。
0: 这时李品仙发现黄绍竑这么大年纪了还真动了感情，说着说着眼眶都湿润了，于是他接过了黄绍竑的话。事到如今，蒋先生是绝对不能靠的，也不可能靠住。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远见才是。程思远坐在那儿一直看着黄少红。黄先生，关于德公和白将军的政治问题，中共有没有意向？
1: 当然有。我来的时候，毛泽东先生亲口对我讲，只要德公同意签字，促成局部和平，将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可以担任副主席。白将军只要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不主动向共军出击，可以暂退到广西，经营2-3年。等条件成熟了，可以回来带国防军。共产党的军队2年之内不进两广，也不搞土改。
0: 听到这话，李品先忙问，这真是毛先生讲的？
1: 当然了，是他亲口讲的。
0: 这一条件对我们还是有利的。德公，你说是不是啊？
1: 李宗仁靠在沙发上，自始至终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面部表情一直是那么淡漠，不像白崇禧变化很明显。这时他抬起头望着大家，
0: 我李宗仁对个人前途是不计较的，我上台是力主和平的，如果此事失败，我将卸职归田，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你们有什么主见，不妨提出来，只要对大局有利就行吗？
1: 在场的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沉默不语。室内的烟雾越来越多。白崇禧坐在烟雾中，带头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语气生硬，火药味很浓。
0: 我不出击他们可以，如果他们打我怎么办？退到广西也可以，什么将来让我带国防军呀，2年两广之内不搞土改呀，这些都有什么用处？我们退在广西迟早都是人家碟子里的菜。你们代表走时不是带了一个副案吗？怎么不坚持我们的立场？季宽带回来的这个协定对我们很不利，我反对签字。李宗仁没有表态，会议不欢而散，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接着李宗仁又授意何应钦召开行政院会议，最后决定是否签字。在北平的张治中等人心情难以平静，他们都期盼能从南京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这段等待中，谈判是完全停止了，不过双方的接触仍在继续。中共代表分日轮流宴请南京代表团，张治中也曾接过黄绍竑的一份来电，说各项问题正在研究中，待商妥即行电告。眼看着日子已经快到了，张治中坐不住了，于是又在19号上午发电询问签字一事。20号深夜，张治中终于接到了李宗仁、何应钦联名发来的复电。
1: 电文的大概意思为，拒不接受和平协定，并且给和平协定扣上了不能给人民和平的帽子。除此之外，李宗仁、何应钦的复电还强调先要求订立临时停战协定。代表团即刻把复电抄送中共，请他们再加考虑。
0: 21号上午，张治中等人得知毛泽东、朱总司令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的消息。此时他们觉着代表团的使命已经结束，没有继续停留在北平的必要了。正当他们研究怎样回去的路线时，又接到了 李宗仁和何应钦发来的急电。
1: 张文排兄并转行言，立子云亭为张诸兄即代表团全体同志。共方本日广播毛珠对共军之命令全文已悉，此间营代表团之专机应于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诸，抚养无愧，谨先奉位，诸荣面庆。李宗仁、何应钦、毛马印。
2: 共产党的诚意，一位从来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是否能留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张治中一面电赴南京，一面转告中共方面说，南京飞机23号来北平，我们定于24号回南京，请你们关照。周恩来当时就来看望了张治中。
3: 温班啊，我们已经渡江成功了，但是随着心思的转移，仍然有恢复活谈的可能啊。你们代表团不管会到上海或者是广州啊，国民党的特务分子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0: 事已至此，张治中感到是左右为难。此时解放军已逼到了南京城下，李宗仁、何应钦等要员已经坐飞机跑了，政府各部门是一片混乱。事实上，南京政府已处于瘫痪状态，张治中的心情很复杂，当然他还是希望回去的。周恩来对南京代表团成员再三挽留，他认为这些人和谈失败，如果再回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还是留在北平比较好。他也知道邵力子和张世钊两位老人曾表示不打算回去了，此事他早已做了安排。最令他感到难办的是张治中的去留问题。从内心来讲，周恩来包括毛泽东与张治中都是老朋友，也十分欣赏张治中的和平精神。就在这时，何应钦却派人捎来信，让张治中等飞回上海。经过研究，张治中和全体代表给何应钦回了一封信。可是这时候，国民党中央社却发了一个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针对这种攻击，张治中终于坐不住了。于是他就在北平公开发表了一篇对时局的声明。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新华社社评，评张治中声明。毛泽东对张治中也非常关心，他甚至表示希望张治中能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可张治中却说，过去的这一段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中央到达香山后，刘少奇一家便住在了来清轩。这里是个比较宁静的院落，出门一拐弯，穿过一条小树林，就到了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那时刘少奇经常从这条小路走过去，与毛泽东研究工作。四月初的一天，毛泽东翻看案头上的一份有关天津接管后的问题的材料时，深感不安。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刘少奇。毛泽东找来了秘书：“
6: 快去把少奇等吃给我请来。”
5: 几分钟后，刘少奇就出现在了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习惯性地给刘少奇递过去一支烟，还未开口，两个人先冒起烟来。等到警卫战士转身离开时，刘少奇笑着开了口：“
6: 主席，找我何事呀？”“
7: 何事？大事嘞。”
5: 毛泽东说着站起身来。大凡是考虑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

0: 毛泽东就有这个习惯，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室内踱着步，嘴里不停地吸着烟，有时看着窗外，有时低头沉思着。这时刘少奇也看着毛泽东，
1: 是不是我们的解放大军要渡江喽？
0: 毛泽东挥了挥手，
2: 不是啊，我想请你去一趟天津，你意下如何啊？
1: 主席，我服从怎样的决定？
2: 少奇啊，我已等恩来必时交换过意见喽，目前天津的真人只能交给你喽。
0: 毛泽东说着坐了下来。
2: 近来我收到了有关天津接管的材料，有喜又有忧。
1: 主席，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
0: 毛泽东点了点头。
2: 自从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工作中心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了。但是这个转变对于我们来说也有困难，经验不足啊。过去我们打仗老是钻山沟，如今进城了，工作起来就会面临许多的新问题。天津是我们共产党目前接管的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能否正确落实党的政策，能否迅速地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关心着我们政权的稳定问题。
1: 主席讲得对，现在城市工作政策性很强，不能出偏差，如果出一点问题，人心就会不稳，人心不稳就不利于建设。
2: 过去国民党搞的那一套办法我们不能学啊，我们是有能力把城市管理好的。
1: 主席，天津的国营私营企业很多，现在是要让这些资本家放下思想包袱，尽管开始生产，争取在短期内把经济搞起来。
0: 听到这话，毛泽东点头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
2: 对，你这次去就是这个目的，真心就是要解决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一切工作要围绕着这个目的去开展。
1: 主席，到了天津我同怎样怎样联系？
2: 可以通过华博局。
0: 刘少奇回到了来清轩，他满脑子都是天津的问题。对于天津他是完全了解的，这个城市是由人民解放军打下来的。早在三个月前，共产党接管了这个城市后，就面临着许多问题。经济状况很不好，一些国营企业难以恢复生产，部分私营企业因为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都停业观望着局势。据说有部分大资本家怕共产党革他的命没收财产，已经纷纷举家外逃了。当时有些工人和店员误以为共产党确实是要实行共产了，于是自发地组织起来，对部分资本家进行了财产清算。那时人心惶惶，物价飞涨，工作很难开展。华北局的负责人薄一波对这件事情十分着急，但是如何处理这些事，这关系到党的许多重大决策问题，并不是一个华北局就能解决的事儿。他只好向中央写信，如实反映情况。薄一波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在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除了城乡交通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和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司劳资关系问题，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都谈不到。因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薄一波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视。刘少奇回到来清轩后，把毛泽东转给他的 薄一波的信看完后，又让秘书调来了有关天津的一些资料，认真阅读着。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一旁露出了关注的神色。
3: 少奇，你研究这些东西干什么呀？
1: 我准备去一趟天津，那里目前有许多问题急需要解决。
3: 哦，是中央的意思还是？
1: 对，是中央，政务主席找我谈过了。
3: 我可以跟你去吗？
1: 可以。
3: 你呀，也太忙了，到了北平也不到我家里去看看，几年没有见父母了，我很想他们。
1: 好的，临走之前我一定登门拜访岳父岳母。
0: 王光美对刘少奇有意见是很正常的事儿。他们两人结婚，父母并不知道，王光美也没有再回过北平老家。这次进城，他的心早已飞到了父母那里，可是现在的身份变了，他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那个扎着小辫子的小姑娘了，而是中共领导人的夫人。当然，未经允许，他是不能随便回家的。有一天，刘少奇带着王光美驱车来到了东城区后园恩寺，这是当时中共华北局的驻地。院内的建筑比较讲究，据说曾是蒋介石的官邸。华北局的最高负责人薄一波把刘少奇迎进了屋。
4: 哈哈哈哈，你到我这里来也不先打个招呼，我好准备一下呀。不知你要听哪方面的汇报啊？
1: 一波同志，我今天来什么汇报也不听，是来向你报道的。
0: 薄一波没有听明白刘少奇说这话的意思，他又是个实在人，于是他看着刘少奇：
4: 你是中央领导，该上哪儿就上哪儿，何必要告诉我呢？
1: 我是奉命去天津视察，还不应该来向你这个父母官报道吗？
0: 薄一波这才明白了刘少奇的意思。
4: 哈哈哈，你也太客气了。
1: 不是客气，是按照组织原则办事嘛。
4: 你去天津是件大事儿，中央的决定是对的，城市打下来了就得设法建设它，北平和天津都存在这个问题。
1: 对，你给中央的信我看过了，有些建议很好。
4: 哦，我也只是谈点看法，还很不成熟。你这次去天津有什么指示尽管说。
1: 我这次去天津的一切活动都由你们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中央和主席的指示也由你们负责传达给我。
4: 好，请你放心，我一定照你的指示办，何时动身要提前告诉我，我好做出安排。
5: 党中央进入北平，刘少奇的岳父王老先生拿着介绍共产党要人的册子查找女婿，结果怎样呢？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两个老战友热烈地握着手，接着薄一波将刘少奇送到了大门口。这一天，刘少奇和王光美告别薄一波，朝西城旧刑部大街走去。因为王光美的娘家就在这条街的一个胡同里，王光美的心情非常激动。离开父母已经三个年头了，她的变化非常大。离家的时候还是一个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天真烂漫的女学生，现如今她已经成为了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夫人了。一个是农民家庭出身，一个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富家千金小姐，这种志同道合的结合是当时富家子弟反叛家庭投奔革命的真实写照。当然，革命还没有成功，王光美在结婚时不可能请父母到解放区去参加自己的婚礼。

0: 有关他和刘少奇结婚的事儿，是事后叶剑英同志告诉他家里的。王光美与叶剑英过去曾经是上下级关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极力要发动内战，共产党不愿意打内战，一贯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人也不希望中国再打内战。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表面上答应愿与共产党求和。
1: 1946年1月10号，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为了执行停战协议，接着就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执行部。这个组织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顾问三个方面的人员组成。中共的主要负责人是叶剑英，王光美就是在那时奉命到北平，在叶剑英手下工作的。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暴露之后，内战一发而不可收，军调处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1946年秋天，经中央批准，王光美随同其他同志回到了延安。后来王光美从延安到晋绥，又辗转到了西柏坡。这次进北平，因为有纪律约束，王光美没有向家里人透露过一点消息。到了北平，他也没有给父母打过电话。今天他带着刘少奇顺路回家看望父母，还是叶剑英通知他家里人的。就在王光美朝家里走来时，他的父母却显得更加不安。他们不知道女儿带回来的这个姑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在当时在天津做事的儿子王光英在家，于是王老先生就找来了儿子。
2: 光英啊，你妹妹已到了北平，市政府的叶同志来电话说她今天要来看我。
1: 妹妹到了北平，回家看看这是应该的吗？
0: 一听这话，王光英的母亲有点着急。
3: 他这次回家非同一般，还带了女婿来。
1: 真有这事儿？
2: 嗯，是叶市长告诉我的。
1: 哦，呵呵，我这个妹妹啊，还真有点出息，一定又带了一个革命同志回来了，但不知道是谁呀。
2: 据说叫刘少奇。
3: 你妹妹的翅膀啊真是硬了，离开我们去搞什么革命，自己愿意过那种苦日子我倒没有意见，可是婚姻大事怎么能自己做主呢？弄得女婿快进门了，我们对这个人的一点底细都不清楚。
1: 这就叫革命？共产党主张婚姻自由吗？
2: 你们两个不要胡扯了。光英啊，这个刘少奇你听说过没有啊？
1: 听说过一点儿，说他是搞工人运动的领袖，据说啊很有办法。
2: 那他就是专门对付像我们这些资本家的人了。
1: 可以这样说，但是共产党也是讲政策的。
2: 听说街上有一本书是介绍共产党人物的，你去给我弄一本来，我要了解了解这个人。
0: 王光英接着就出门去买书了，可王老先生还是有点不安。他觉得像刘少奇这样的共产党的大干部一下子成了他的女婿，他感到不太好接待。谈到接待刘少奇的问题，这两位老人心中就更没有谱了。
3: 我呀，不管他是多大的干部，只要他进了我的门槛儿，就是我家女婿，一顿饭总是要吃的。我还是让人准备一下吧。
2: 嗯，不要着急，也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还是等光英回来再说吧。如果是光美一个人回家怎么都好办，可是现在情况变了。

0: 你这个女婿可是共产党的大官啊。就在老两口争论的时候，王光英抱着几本书回来了。老先生坐在一把太师椅上看着王光英。我不看了，你先翻翻给我讲讲。
1: 那你想知道他什么呢？
0: 他是哪里人呢？
1: 湖南宁乡人士。
0: 祖上是经商还是务农啊？
1: 务农。他的祖籍是江西吉水，先祖为官时举家搬迁到湖南，到了他的父亲这一辈啊，家境衰落，主要靠务农为生。
2: 兄妹多不多呀？
1: 有三个哥哥，两个妹妹。
2: 他们家孩子可不少啊。
0: 对于一个农家来说，孩子多也是负担。看样子，这刘少奇也是受过苦的人。他读过什么书啊？
1: 他从8岁起到10岁在乡村读私塾，后来又到县城上了中学。18岁那年啊，他只身闯入社会，到北平、上海等地求学，受过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呢，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0月革命后，又到苏联莫斯科大学读书，从这时起啊，就开始从事共产主义工作。
0: 他回国后，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呀？
1: 主要搞工人运动。很有名的安源煤矿罢工，您听说过没有？
0: 从报上知道一点儿。
1: 他就是领导这次工人罢工的骨干分子之一。
0: 那他现在是什么职务啊？
1: 是共产党的五大书记之一。
0: 书记是什么官位啊？
1: 共产党的官啊，我也弄不清楚。反正呢，他是共产党最高权力机关的领导人。
0: 光英啊，你母亲想在家里做菜招待他们俩，你看怎么样啊？
1: 家里做饭太麻烦了，不如咱们去外面吃更方便一些。
0: 我也是这个观点。
2: 去外面吃又要花钱，也太乱。
1: 今天我请客，母亲啊，您就不要担心了。
0: 你是资本家，当然由你出钱。哎，光英啊，咱们去哪儿吃啊？
1: 要去啊，就去北平最有名气的饭店去吃。
0: 不太妥当吧？据我所知，共产党的官儿是最不喜欢去那些地方的，他们讲究简朴。
2: 要我看呐，他是湖南人，咱们还是到西单那个湖南饭馆订一桌饭菜吧。
0: 我完全同意。光英啊，你就派人去落实吧。
1: 好的，我这就去办。
0: 就在这时，刘少奇和王光美乘坐的车已经来到了大门口。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4: 国家是我的天职，
5: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刘少奇和王光美坐的车来到家门口的时候，哥哥王光英将妹妹和妹夫迎进了家里。王光美把刘少奇介绍给父母，双方寒暄了几句，王光美便和母亲拉起了家常。王光美的老父亲对刘少奇的印象很好，他从这个有着特殊身份的女婿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简朴。这一天，刘少奇穿了一身粗布的中山装，脚穿着一双黑色布鞋，与西装革履的王光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老先生没有见过共产党的大官，倒与许多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和资本家打过交道。这些人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十分注重穿戴，享乐思想相当的流行。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与老百姓同甘共苦是他们行动的准则。从前老先生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现在见了刘少奇，他才从内心敬佩共产党。王光英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在这个特殊妹夫跟前显得不那么拘谨。父亲告退之后，

0: 你算是一个有名气的石板家了。你说说，最近天津的局势怎么样？
1: 哈哈，自从人民解放军进了天津，形势大好，老百姓拍手欢迎，社会秩序啊，也比国民党统治时候好多了。
0: 移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了吗？这是大势所趋，历史总会向前发展。我想知道天津那些资本家对共产党还有什么看法？我想你是知道的吧。
1: 好，那我就实话告诉你，现在天津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0: 哦，这么个不好法呀？
1: 资本家的心情都很不安呐，许多工厂都停产了，他们没有积极性，怕共产党清算他们，还担心会斗争他们。
0: 依我看，是你们对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思想上有顾虑。
1: 是这样，但目前天津有一些工厂对解放战争还是有利的，有些能做军服，有些能生产装甲车和子弹。
0: 仗不会打多久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现在我们共产党考虑的是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比如说城市如何管理，经济应该怎样恢复等等。
1: 谈到这儿，王光英才明白刘少奇关注的是经济建设问题，于是他就把目前天津工商界的情况介绍了一遍。
0: 你的工厂怎么样啊？
1: 好，我在天津办了一个化工厂，生产情况也不好。
0: 哦，应该想法尽快地恢复生产，有什么困难可以给当地政府谈。你年轻，在工商界也是有点名望的，回去要多做他们的工作，让大家放下包袱。
1: 我是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有一技之长，不愿意再在工商界干了。我完全可以搞技术，为什么还要去当资本家呢？我们兄妹当中有一半是共产党了，我要向他们学习，我要求加入共产党。刘少奇的笑让王光英感到有点迷惑，他觉着自己也许不应该提出这种要求，他感到共产党不喜欢资本家。刘少奇知道了他的这种想法后摇了摇头。
0: 你的这个要求我不同意，我看你还是继续当资本家好。
1: 怎么还让我继续干？
0: 是的，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很多很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很少。你如果穿着资本家的衣服，屁股却坐着共产党的一边，那不是更好吗？这也是为党在耕作。我们共产党需要与进步的资本家合作，如果大家携起手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何乐而不为呢？我还是希望你回天津去重操旧业，做一个爱国的资本家。
1: 王光英这时才完全明白了刘少奇的意思，他答应一定要当一个红色资本家，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他的力量。这时王老先生笑着从里屋走了出来，接着王光美也挽着母亲出来了。刘少奇与王光英的谈话暂时结束，他们全家一起出去吃饭了。1949年4月10号晚上，刘少奇一行离开香山奔赴天津，随行的人员除夫人王光美外，有秘书吴振英、警卫李树怀，还有张文松、龚引兵和卢旭章等。刘少奇深感这次天津之行任务的艰巨性，他对坐在身后边的龚引兵和卢旭章说：
0: 你们两个人刚从香港回来，又被我叫出来，也是迫不得已啊，因为你们是经济问题的专家了，对工商金融都很有研究，要多出谋划策。
1: 好好，过奖了，我们还得向你学习呢。
0: 哎，

0: 不要过谦嘛。说实在话，搞个人运动我行，你们不行；搞个人商你们行，我不行，都是互相学习。
1: 好，听说天津的经济很混乱，资本家都心有疑虑啊。
0: 是这样，资本家有想法是正常的，这就得靠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做宣传政策的工作。我相信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1: 专列在夜色中前进，刘少奇的大脑一刻也没有停止工作。他的确太忙了，自从到北平，他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这次外出，王广美很不放心，虽然他已经有了身孕，但还是跟着刘少奇一起出来了。三个小时后，列车到达了天津。天津的夜幕与北平相比要浓重许多，天津市的领导来到了站台上，刘少奇下车后朝他们热情地挥着手。
0: 好啊，没有想到你们三皇都来了。
1: 刘少奇说的这三皇分别是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天津市市长黄静和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黄火清。他们将刘少奇一行送到海河边小刘庄附近的一个小楼里暂时住了下来。离开的时候，黄克诚对刘少奇说，你先住下，明天我们再来汇报工作，一切活动由黄静同志负责，有事你可直接找他。
0: 这样安排可以，明天上午先安排我到各工厂去看一看，下午听你们各位的汇报，你看这样怎么样？
1: 这样也好，那就让黄静同志陪你去中纺一厂和自行车厂视察吧，这两个厂子有点代表性。
0: 别的工厂我也要去看，我这次是奉主席之命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你们的工作该怎么做应然怎么做，尽量不影响你们的正常工作，也不要派那么多人来陪同我们。
1: 这时黄火清走了上来，你是中央领导，我们尽量照你的指示办，不过我们还是担心你的安全，请你不要随便乱走动，如果要和产业界的人士会面，我们可以给你安排。
0: 哦，呵呵呵，不要为我担心，天津这个地方我熟，不会出什么事的。
1: 这时黄克诚接过了他的话，你的身份不同常人，实话跟你说，天津的治安也不是很好，还有部分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在活动呢。
0: 好吧，到了你们的地盘，我只好听你们的了。
1: 说完这话，刘少奇有点为难地点了点头。这一夜，刘少奇几乎没有睡着，他的思绪已经回到了十几年前。那时他曾经秘密地在这里搞过党的地下工作。
2: 困扰中央领导的天津问题，由很有办法的刘少奇出面解决。刘少奇到天津对资本家演讲共产党的政策反响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第二天，刘少奇在黄静的陪同下走进了工厂。工人是喜欢共产党的干部到工厂来的，因为他们与老板之间有着许多矛盾，希望能在共产党干部的调解下圆满解决。刘少奇的到来虽然事先没有向工人打过招呼，但是他们看到刘少奇的身边有许多陪同人员时，就猜出这一定是共产党的大干部，于是就纷纷地朝刘少奇的身边挤了过来。刘少奇与大家一一握手，随后又让黄静请该厂的资方人员、军代表和工人召开了座谈会。当与会人员感到刘少奇如此随和的时候，

0: 家都很激动，也都愿意把心里话说出来。
1: 大家好，我们根厂当人欢迎大家提意见，你们都是新中国的主人，都有义务把工厂的生产搞好。目前天津刚刚解放，许多工作还没有走上正轨，所以你们提的一些要求还不能完全解决，希望你们在座的同志要互相团结，搞好生产，支援我们解放大军南下。
0: 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圆满。事后，当工人和资本家得知这个共产党的大干部是刘少奇的时候，都从内心发出了赞叹。他们觉得，共产党的大干部的确平易近人。
2: 这天下午，刘少奇在他所住的招待所听取了天津市领导的汇报。黄克诚首先汇报了接管的情况。
0: 总的来说，我们天津的接管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人民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不少干部是军人出身，大多来自农村，对城市的环境还不是很适应，在处理干军关系上还有方法不妥等问题。
1: 这个问题是我们预料之中的，我来之前主席就通过谈过，现在应该教育我们的干部尽快地适应新的环境，要学会管理城市，否则就要误事了。
0: 教育工作我们正在搞，估计这个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1: 能够解决就好嘛，我们接受城市只是工作的开始，今后的任务是如何管理好城市，只有将这个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发展起来，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人民的政权才能巩固，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0: 此时会议室里的气氛非常的亲切。这时刘少奇望着黄火清，
1: 黄火清同志，你先谈一谈天津的私营企业的情况吧。
0: 黄火清是个细心的人，他翻开笔记本向刘少奇汇报了工商、粮食、海关、金融、交通、电讯以及文教等方面的工作。因为刘少奇询问的比较详细，所以他是有问必答。当谈到生产中出现的主要供求矛盾时，黄火清建议由政府出面成立相应的机构，比如设立纱布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刘少奇很支持他的这个想法。
1: 好的，现在由政府出面组织一些相应的经济机构是对的，这对于天津乃至整个华波都将产生影响，你们一定要组织好，可以请一些专家来帮忙吗？黄火清同志，我想知道天津目前的进出口的贸易行情是怎么样？
0: 哦，我们正在调整过去的不合理的方针，已经做了几笔生意。
1: 哦，那就好，我们共产党就要实行独立自主的外贸政策，免除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要多出口少进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必须进口的还要进口，我们中国能制造的则不许进口，以免得影响天津的生产，击垮我们自己。
0: 哦，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个原则，但是进出口工作往往与许多资本家有些牵连，如果他们不合作，政府的工作也不是很好做。一听到这话，刘少奇皱起了眉头，他沉思了一会儿才开口。
1: 天津目前的情况有其特殊的一面，我看外贸工作也可以来个公司兼顾嘛，要组织对外贸易委员会，让资本家也参加，部分贸易让资本家去做是可行的。我们首先要搞出口，如果国家不行就私人，这对国家是相当有好处的。当然税收工作也要跟上，可以适当地加收税款。

0: 我们一定研究，争取使相应的政策早日出台。
1: 另外，外汇收入也不可以小看，现在外国人来天津做生意的多不多呀？
0: 前景还不是很乐观，我们一进城，不少外国人都卷起铺盖卷走了。现在出入天津的多是一些国家的海员。
1: 他们走了，是因为对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不要紧，过一段时间他们会回来，中国是一个大市场，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们要尽快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贸环境，要接待好海员，这个工作做好了，一是可以直接地常会，二是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共产党。
0: 接下来刘少奇又询问了贸易方面的情况，黄静做了汇报。现在城乡贸易的渠道还不很通畅，工业品调不出去，农副产品也收购不上来。
1: 这个问题要尽快地解决，我们对城乡关系不能只重视恢复旧的，也要建立新的。原料的采购权和产品的销售权可以给资本家一部分，不要通得太死，要活力。
0: 现在复工生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但是也有不少实际问题，有许多工厂劳资关系比较紧张，资方财产被冻结或者分掉了，而我们的部分干部往往是站在工人一边，要求资本家增发工资、分红利等，使工厂的资金周转到人员管理上都存在着不利于生产的问题。
1: 这样不行，这是坐地表现，这是自杀政策，很不利于我们的工作呀。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劳资双方的斗争不能太激烈了，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今天军管人员乱解决问题，这和农村出现的乱打乱杀没有什么区别，这是违反政策的，应该抓紧时间来纠正。
0: 可是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阻力啊，首先是部分干部和工人就不理解。
1: 你们可以定一个经济问题处理的规定，党的基层领导要到工会去，可以成立劳动局，军管会就制定几条处理劳动纠纷的办法，要与资本家、工人代表协商，要争取把问题解决的圆满。
0: 刘少奇听完汇报后，又视察了几个工厂，接着他就请来了各方代表，召开了座谈会。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刘少奇听完了天津市有关领导的汇报后，又视察了几个工厂，接着他请来了各方的代表，召开了座谈会。他对工人代表说，资本家有没有剥削，我说是有的。关于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也不是工人和资本家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其进步的一面。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有三个朋友，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小资产阶级，还有一个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队伍就强大了。我们必须分清敌友，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法。今天来重点是讲联合，不是斗争。要进行适当的必要的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今天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而是太不发展。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资本主义已发展了几百年，而我们中国资本主义才发展了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条件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是有好处的。我们共产党是鼓励群众起来做主人的，

0: 简单的鼓励斗争。一切问题如果都用直接斗争的方法去解决，还要政权干什么？过早地消灭了资产阶级，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
1: 刘少奇的这次天津之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做资本家的工作。临行前，毛泽东曾对他说，现在城市工作有许多要研究解决，我们虽然接管了不少城市，但是严格的讲，还是过去在农村工作时的那种做法，不适应形势需要了。资本家对我们的政策不理解，有情绪，这影响了生产，长期下去不行。天津是华北工商业发展的大城市，你要做做资本家的工作，让他们不要有顾虑。我们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他们仍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我们在接管城市上，乃至在农村的土改中，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好的现象，这种现象对革命是有害的，要引以为戒。
0: 毛泽东讲的这些问题，刘少奇心中有数。解放军在接管北方某些城镇时，出现了一些左的苗头，大搞斗争，大搞清算，几乎把工商界搞得一团糟。斗争会决定一切，可以随意打人抓人，甚至把人整死。当时人们只能看到斗争大会，看不到政府。有些地方发动妓女斗争老板，却不查封妓院。有部分干部错误地认为这就是革命行动，对这种现象不但不制止，反而进行宣传鼓励。刘少奇曾经在公开场合对干部讲，要禁止在群众大会或主席台上喊打倒或枪毙的口号。天津不同程度的也出现了乱斗现象。刘少奇做完工人的思想工作后，又做资本家的工作。这些人的主要问题是对共产党的政策存有戒心。
1: 5月2号上午，天津市政府交际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刘少奇特意邀请了天津产业界的李竹臣、宋培清、朱继胜、资耀华、毕明奇等100多名知名资本家召开座谈会。资本家见了共产党的大干部，当然还是愿意说出心里话的。有一个资本家一上来就对刘少奇说，
2: 共产党进城革命我们是拥护的，但我一听到你们的提法就心跳，很不安呐。
0: 刘少奇看着这个身材发胖的老板说，
3: 我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有什么问题欢迎提出来，咱们共同商讨。你说的这个提法不知是指什么，不妨讲出来。
2: 你们共产党叫我们资本家，其实我们是很不喜欢听这个称呼的。这个词与剥削连在一起，会让人担心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什么的。
3: 哦，呵呵呵，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当老板的又没有剥削，实话讲还是有的。如果没有剥削，那利润从哪里来？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不会搞大批斗运动，是提倡与你们合作的。
0: 这时又有一个资本家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且他还是希望共产党不要再叫他们资本家。
3: 资本家这个词不好改喽，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一个准确的词能代替，当然可以嘛。在没有找到合适词之前，还是只能叫资本家了。
0: 看样子许多人对这个称呼的确有顾虑。刘少奇很轻松地讲了一会儿，却没有人吱声了。会议室里的气氛显得有点沉闷，会抽烟的都在低头抽着烟，不会抽烟的也没有说话。刘少奇看了人们一眼，继续耐心地做着他们的工作。
3: 我还是给大家讲一件事吧。上海有一位很有名气的资本家，前几天在拜会毛泽东主席时说，

0: 一将资本家，一将剥削，我们浑身就发抖。还是按照希腊词典把剥削者译为利益分配者较好。主席当时就笑了，他对那人说，剥削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利润是指人和物的关系，两者的概念不尽相同。剥削有文明与野蛮两种，我们共产党人是区别对待的，前者合作，后者才处罚。现在你我坐在一起，谁是大哥呢？依我看，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了，但是在城市里要讲生产，还是你们是第一呀。
1: 刘少奇讲完这事儿，有不少资本家都笑了，座谈会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刘少奇抓住时机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0: 我们政府不但要发展国营生产，而且要支持发展私营企业，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就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挣，这就是我们提倡的公司兼顾的政策。
1: 这时坐在刘少奇对面的天津启阳公司的周老板真诚地说，刘先生，你是共产党的大干部，我正式向你请求，我不愿再当这个老板了，我有一儿一女都是共产党，他们也不主张我再当老板。
0: 周老板有什么想法吗？
1: 当然有啊。
0: 那就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1: 我的公司前后发展了几十年，也赚了一些钱，我原想发展几个厂子，但是工厂开多了，剥削工人也就越多了，我将来就成了大资本家，那罪恶不就更大了吗？
0: 哎，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是有功绩的，你想多开几个工厂是好事，不会有罪，放开干吧。
1: 这时宋培清有点坐不住了，看到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刘少奇鼓励地看着他。
0: 老宋还没有发表意见，有什么想法你谈一谈。
1: 到了社会主义，我们这些人的工厂究竟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想这也是诸位都关注的问题。你们现在办了一个厂、两个厂、三个或者更多，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一声令下，你们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们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可以，然后再把这些工厂交给你们管理，你们还当厂长经理，不过是国家的厂长经理，因为你们能干，工厂就交给你们，薪水不会减一分，如果办得好，国家还会多给。老宋，你干不干呢？
1: 那当然干了。一下子大家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许多人当场表示要尽快恢复生产，为建设新中国发挥作用。会谈结束的时候，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
0: 你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现在国家很困难，但不是赚大钱的时候，你们把工厂办得不赔本就是胜利，我们不会忘记的。我要强调一下，现在雇请和辞退工人，你们当然是有权利的，但是必须是生产上的需要。如果故意裁减工人，只留下你们的亲戚朋友，而生产作用又不大，那就不允许，工人也会斗你。资本家与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你们应该放下架子，把工作服穿起来。职务上可以有区分，但是人格上要互相尊重。
1: 这些资本家离开会场后都纷纷说，还是共产党的政策英明，过去我们给国民党交税表面很积极，其实内心很有怨言，现在给共产党交税却心甘情愿。刘少奇视察完天津，听说开滦煤矿的工人正在罢工，于是就改道去了唐山。 他在

0: 5月7号晚上到达了唐山，暂时住在开滦煤矿原英籍总工程师的住宅。这里富丽堂皇，大厅里设有一个喷水池，周围尽是花草树木，看上去别具一格。王光美因为即将分娩，就提前回了北平。工人罢工的原因是因为煤矿发不出工资，唐山也刚刚解放，经济状况很不好。听了这些，刘少奇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晨起床后，他找来了张文松。
1: 我们共产党人没有权利不让工人罢工，但是目前开滦的状况很不好，我们怎么能高枕无忧呢？
0: 唐山开滦煤矿过去是很有点名气的企业，是由中国资本家与英国资本家合办的，有职工5万多人。唐山解放之前，英方资本家就像惊弓之鸟一样，他把一部分技术人员和设备转运回了国。国民党逃跑时炸毁了滦河大桥，致使开滦煤矿的运输线中断了，难以复工。到现在已经有4个月没有给工人发工资了。开滦煤矿的地位很重要，它关系着华北的国计民生和几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破产了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刘少奇到唐山后，先是会见了煤矿的中英双方总经理，就如何尽快复工交换了意见。紧接着他又召集唐山市的领导和煤矿的军代表进行座谈，共同研究解决开滦煤矿的问题。
1: 你们要明确耕作的指导方针，不要盲目地干。一是要依靠耕人阶级办好煤矿，监督资方按时发给工人工资，同时要向工人讲清楚我们的困难，发动工人同我们一起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第二是对中外的资本家要讲策略，在当前我们的重点是联合，还不是斗争。第三是要头脑清醒，开滦的企业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已经被剥夺，但是开滦又不同于一般的私营企业，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军代表要对煤矿实行监督，生产计划、产品分配、价格政策、材料的供应等都必须遵循国家的方针办事，要推动资本家生产。只有维持生产，开滦的5万工人生活才有保障。你们要领导工人进行生产，要向工人讲清楚，这不是为资本家生产，而是为自己的国家生产。现在罢工很不好，只有坚持生产才会对人民是有利的。
0: 这时资方老板对刘少奇提出了资金方面的困难，刘少奇对此做了解答。
1: 现在我们国家还有困难，对你们这个企业是想方设法地扶持的，你们要求华北政府借款数目太多了，很难拿出来，希望你们与我们一起共度难关。至于工人的生活问题，也可以一步一步地解决，人民银行可以给你们发一点贷款，华北贸易公司每个月可以用15万袋的面粉的食物与你们来换煤炭，这样调配一下，恢复生产是没有多少问题的。
0: 在刘少奇的操劳下，开滦煤矿很快有了转机。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毛泽东的通知，让他速回北平。
2: 正在处理天津问题的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通知，速回北平。刘少奇又接到了什么特殊任务？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天津和唐山之行，使刘少奇感受到了刚刚解放的城市在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他于5月10号晚上离开天津，在站台上与前来送行的地方干部一一惜别。 这时他还只是他们一

0: 定要按政策把城市的经济工作抓起来。5月12号晚上，刘少奇开完中央经济委员会召开的工作会议，就到双清别墅去见毛泽东。这时毛泽东正在读报，屋里灯光昏暗，烟雾缭绕，他的书屋显得更加幽静。看见刘少奇迈着大步走了进来，毛泽东赶快放下了报纸，挥手笑了笑。
1: 少奇啊，请走下，听说你回来喽，我一直在等你啊。
2: 我是今天上午到的，下午开了一个财经方面的会，所以来迟了。
1: 真阳开这个会主要是研究解决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外贸等问题，你参加一下是对的。
0: 说到这儿，毛泽东又点燃了一颗烟。利用这个时机，刘少奇简单地向毛泽东汇报了天津之行的视察情况。毛泽东边听边点头，然后他表了态。
1: 少奇啊，你在天津的活动情况是华博局报给我的，很有成效嘛，特别是一些有关恢复生产、联合资本家的讲话，很有政策水平啊，很好，我等你啊。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啊，主席，天津的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我认为解决好了会对全国的工作有促进作用。
3: 对呀，对资本家，我们目前就是要采取联合的政策，全国人民要卡要传，这是现实问题，不能让人家说我们共产党上了台还不如国民党，依旧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啊。
2: 主席，我们虽然还有许多困难，但是这是暂时的，难关一定会渡过去。
3: 人民是伟大的，他们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
2: 是的，人民是可爱的，也是伟大的。
0: 这时毛泽东的卫士提着水壶走进来换水，毛泽东示意他退下去。这个小战士给他们俩换了一杯水，正要退出去的时候，毛泽东却有点不高兴了。
1: 你这个小鬼啊，就是会搞浪费，把我的茶叶倒掉了干什么？不是还能活吗？
0: 这个小战士感觉很委屈，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其实毛泽东茶杯里的茶还是早晨沏的，说实在的已经泡不出茶色了，可是毛泽东却不喜欢倒掉。刘少奇看着那小战士笑着解围。
2: 小同志啊，讲艰苦是主席一贯的作风，你今后也要养成习惯。
0: 那个小战士直挺挺地站在门口直点头，毛泽东的脸上又出现了笑容。
1: 你去吧，要记住，日后不能再倒我茶杯的茶喽，那是宝物啊，不能喝还可以放在嘴里来咀嚼嘞。
0: 小战士离去后，刘少奇笑着对毛泽东说：
2: 主席啊，你这个人还是在延安的那种生活习惯，对自己太勤苦了。
1: 我这个人呐，是什么苦都能掐的，但不是享福的命哦，穿件好衣服都有点舍不得。革命几十年，一无家产，二无钱财。我常想，日后我百年喽，子女该继承我点什么呢？也许啊，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理解我嘞。
0: 就在这时，毛泽东的秘书走进来，给他送来了一份急电。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5: 马向阳，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毛泽东和刘少奇谈话的过程中，他的秘书走进来，送来了一份急电。毛泽东大笔一挥，签完了名，然后回过头来对刘少奇说：
5: 南京政府不让我们军事过江，我对和谈代表讲了，我们不但要政治过江，而且军事也要过江。现在我们的大军已经过江了，主席，你叫我回来有什么大事要交办？有一件真要的任务我要交给你呀。主席，是什么事啊？
6: 少奇，现在我们的波湾雄师已经过了长江，全国大部分国土都已经解放了，是着手准备开国大典的时候了，准备让你带一个代表团去访问苏联，寻求他们的帮助。
4: 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刘少奇思想上没有什么准备，但他还是挑起了重担。他知道此次苏联之行意义非同寻常，他是为了日后毛泽东与斯大林两个伟人的会见架通桥梁。
6: 少奇啊，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做准备，这次出访是秘密的，你要抓紧时间与苏方联系。这次去苏联意义真大，是真苏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会谈。据说斯大林这个人不好见，他们的共产党是老大哥了，你一定要谦虚一点。
3: 主席，是否要签订一些协议？
6: 先不忙，看看情况再说。你的主要任务是先去融洽一下关系，就我们开国的事向斯大林谈谈气，请他提一点建议。
3: 主席，不知

0: 联专家组组长科瓦廖夫。当时战争还在继续，代表团迂回绕道而行，几天后到达了沈阳，又从那儿带上高岗，从大连乘飞机离开了中国，途经伯利、赤塔、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六天后才抵达莫斯科。当天，中国代表团住进了莫斯科奥斯特洛夫卡亚街的一个公寓里，这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小院，建筑物不仅有欧洲的古典风格，而且院内绿草如茵，小桥流水，让人联想起中国建筑格局的园林特色。据说这里是斯大林的私人别墅。刘少奇一行在这个别墅里住了几天，苏联高层领导人却没有露面。刘少奇的心情很复杂，连续几天他怎么也睡不着，因为他急于见到斯大林。斯大林始终没有露面，这时刘少奇坐不住了，他连续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信中除通报了有关中共解放中国的情况外，还提出了他这次来苏联访问的方案，希望能够早日见到斯大林。斯大林接到刘少奇的信后，提出了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的活动安排意见。刘少奇的心情仍然不能平静，他在着手准备与斯大林会见的文件时，又让王稼祥起草了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
1: 6月28号，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一行会见中共中央代表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等人。刘少奇一行回到住所后，心情都很愉快。王稼祥非常高兴地说，
0: 没想到斯大林同志这么热情，遗憾的是他对会谈的有关问题没有说清楚。
2: 也不能太着急，今天他只是为我们设宴接风，一些事情也不好在这个场合来谈。
0: 这时高岗将绿色军大衣脱下来往床上一扔，斯大林这个人真是难以琢磨，我们还是应该与他多接触，以便融洽感情。坐在沙发上吸烟的刘少奇有点不高兴，因为到苏联后高岗的言行不是很得体，个人主义严重，而且不按组织原则办事。高岗一屁股坐在软床上，又在发表着高见。刘少奇的脸色始终很严肃，这时王稼祥回过头来问他，下一步工作怎么办？施哲顺手倒了一杯茶递给了刘少奇，刘少奇先喝了一口茶，然后才开了口，
2: 这样吧，今天晚上都加加班准备材料。
0: 那是不是分分工啊？
2: 好的，我们现在就开会研究一下分工的问题。高岗同志主要负责联络，稼祥同志帮我起草有关会谈的材料，其他同志来协助工作。我们这次来苏联是受命于中央来的，因此人人都要讲组织原则，要遵守党的纪律，不要乱发表言论。
0: 其他的人各自回到房间后，王稼祥却没有走。
2: 稼祥啊，你是外交专家了，在这个方面有经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斯大林想全面了解我们的情况，你说应该写个什么材料给他？
0: 下次会谈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咱们应该向斯大林写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这样既可以使会谈有章可循，也可以把问题谈得更全面一点，同时还可以在会谈过程中讨论研究问题时，以这个报告为基础，把问题谈清楚，使斯大林对中国的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系统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谈内容不重复。
1: 刘少奇听到这儿，点了点头。
0: 当然，在会谈中，如果涉及到的有些问题，他们不明白， 我们可以解释的

0: 更细一点。
1: 很好，我们的会谈应该进行的有计划有步骤，要分轻重缓急。我看这个报告还是由你来写。
0: 那写几个问题呢？还是由你来定吧。
1: 可以，我看就分四个部分。
0: 好，你说我记。刘少奇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才开口。
1: 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中国目前的形势。第二部分，讲一下我们中国成立新政府开展的一些工作。第三部分，讲关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第四部分，讲有关中苏关系问题。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0: 我看可以。前两个部分要尽量写得详细一点，以便使斯大林心中有数。夜已经很深了，王稼祥独自坐在书桌前写这个报告。第二天早晨，刘少奇看完报告后，又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研究这个报告。几经修改之后，最后终于将定稿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看完报告后，立即派人向中共代表团传达他的意见。这时，刘少奇提议要正式会谈。可以说，这个报告是双方会谈的最基本的原则性文件。斯大林还是比较满意的。
2: 刘少奇带领中央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刘少奇和斯大林以此非同寻常的会见，双方谈了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7月10号，坐落在莫斯科市郊的孔策沃别墅热闹非凡。斯大林正式出面，在自己的这个豪华庄园里为中共代表团举行宴会。参加会见的还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弗罗西洛夫等多人。身穿军服的斯大林红光满面地与刘少奇握手：“欢迎你来，欢迎你来。”“
1: 感谢你在这里招待我们。”
0: 此时，中共代表团成员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都站在他们俩的身边。刘少奇将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一一介绍给了斯大林。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一握手之后，转身向刘少奇介绍他带来的苏共要员。这是弗罗西洛夫。
1: 哦，见到你很高兴。
0: 接着，斯大林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嘎诺维奇等人介绍给了刘少奇。然后，斯大林挥动了一下手臂：“请坐吧，中国朋友。”于是，宾主双方入座，在温柔轻松的音乐声中，宴会开始了。热情好客的斯大林情绪很好。他先站起来，端起了一杯香槟酒。
3: 我提议，为刘少奇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安全到来，干杯！
0: 大家一饮而尽。刘少奇刚端起酒杯，还没有开口，斯大林却又站了起来，挥动着他的手臂。
3: 来，请为毛泽东同志领导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干杯！
0: 所有陪同人员面带着笑容又站起来干了一杯。喝了两杯香槟后，刘少奇的脸上已经泛起了红晕，而斯大林还是面不改色。他又举起杯望着刘少奇：“
3: 我特意敬你一杯。”“
1: 谢谢，我应该先敬你一杯。”“
3: 嗯，你是客人，我应该先敬你。”
1: 刘少奇只好喝了这杯酒。
3: 刘少奇同志很爽快，我就喜欢这种人。
0: 这时，坐在刘少奇旁边的王稼祥使了一个眼色。刘少奇心领神会，马上端起酒杯，又向斯大林敬一杯酒。 就此一杯。刘少奇面带笑容，听了翻译的话后没有吭声。这时其他几位苏共领导人又来向刘少奇敬酒，刘少奇赶紧推辞：
1: 对不起，我实在不能活了，还是请我们的人来待我吧。
0: 这时王稼祥站起身来，他接连喝了好几杯酒。这种家庭式的宴会的确很轻松，因为斯大林始终很随和，所以在座的人都觉着温暖无比。这时刘少奇又站起来举杯对斯大林说：
1: 我代表毛泽东主席敬你一杯。
0: 斯大林端起了酒杯：
3: 我喝，毛泽东的酒我一定要喝。
1: 人们边吃边谈，刘少奇的心情比较迫切，于是他就将这次来苏访问的有关问题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听得很认真，有些话他还让翻译再说一遍。
3: 经过你的介绍，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了一点了解。你们建立中央政府的有关方案很好，关于加强苏中两党关系的设想我也赞同。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1: 你们是老大哥，我这次来是向你们取经的。
3: 我们共同前进吧。关于正式会谈的事，希望你们能拿出一个方案，过几天再说。
1: 宴会在欢歌笑语中结束。应该说，苏联方面对中国代表提交的这份报告是重视的。斯大林接到刘少奇要求举行正式会谈的信之后，立即答复同意会谈。
0: 7月11号晚上，刘少奇一行终于如愿以偿，在克里姆林宫内，刘少奇迈着大步走进了苏共中央首脑机关。这座宫殿式的高层建筑金碧辉煌，从地毯到墙壁，到处都可以看到俄罗斯民族的灿烂文化。室内室外警卫森严，斯大林没有到大厅来迎接，几位苏共要人在门口将中共代表团接进了一间宽敞明亮的会议室。据说这是苏共中央首脑人物专门开会的地方。
1: 宾主双方还没有入座，一个身影就从左侧一个走道里出现了，顿时掌声响了起来。正在微笑着朝人们走来的，便是苏联的最高统帅斯大林。他依旧穿了一身十分合体的毛料军服，显得格外的庄严威武。这是他一贯养成的生活作风，只要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总是身着军衣，从来不喜欢穿西装之类的衣服。斯大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穿马靴，当然今天是穿了马靴的。至于为什么斯大林一年四季在公开场合总穿着马靴呢？这的确是一个谜。有人猜测说，原因是斯大林的个子矮小，与欧洲人种的高大体型相差很大，还不到1.70米，所以斯大林只好穿马靴来弥补这个先天性的不足了。斯大林的马靴都是特制的，后跟很高。斯大林对自己的身高一直不满，跟人照相时他从来不站，全是坐相，坐着是看不出高矮差别的。
0: 斯大林礼节性地与刘少奇握了握手，就坐在中间属于他的那个位子上。人们渐渐安静下来。参加这次会谈的有苏共政治局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等人，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要人都到场了，同时还有几位苏军元帅。斯大林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他首先说明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
3: 同时向中

0: 共代表团说明，因为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战争和军事部分的问题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斯大林还说，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接着他又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侮辱了自己，后来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而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那些国家所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没有向日本投降，后来也没有与日寇一起撤退。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企图与美国建立关系，想取得美国的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航运上也是极其不利的，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于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
1: 斯大林肯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斯大林问道，买办资本是否包括在官僚资本之内，很注意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斯大林建议不盲没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要通过对各国企业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来和他们斗争。可以先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做买卖，然后再谈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4: 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进行会谈。在会谈中，斯大林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等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接着解释说，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它既保护苏联，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苏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条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方面要求，苏联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
5: 1949年5、6月间，国民党飞机对上海市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市发电厂、自来水厂，甚至是百老汇大楼，也就是今天的锦江饭店，都蒙受了损失。毛泽东主席曾经发电报，请求斯大林指令苏联空军对我方予以支持，对付蒋机的轰炸。于是从旅顺很快调来了上海两个飞行中队，此后敌机便销声匿迹，不再出现在上海上空了。这对于后来我国10月1号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以及数十万人的庆祝大会和游行，都有着重大意义。斯大林在讲到各个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时说，各国共产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密切联系，但不是一个党服从另一个党。
4: 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科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王稼祥、高岗参加，并决定由高岗

0: 代表东北政府签字，在报纸上立即发表高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到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会议的气氛十分严肃，主要是斯大林讲话，苏联方面的其他同志很少发言。刘少奇在莫斯科期间一共同斯大林会面六次，在一次会谈中，斯大林提到宪法问题，他提议现在可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刘少奇问，这是否是指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斯大林详尽地阐明了这个问题，他说，不是，我说的是现阶段的宪法。敌人可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没有进行选举，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二是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不是选举的，人家可以说你们是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从敌人手中拿掉这个武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基本大法。宪法内容应是：一、全民普选；二、承认企业主和富农的私有财产；三、承认外国在中国企业的租让权。你们1954年可以进行选举与通过宪法。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问题，你们现在是联合政府，那就不能够向一党负责，而应向各党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证，你们的计划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不利的。如果人民普选的结果共产党占了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
1: 至于如何开展扩大中苏之间的贸易，也是会谈的一个内容。斯大林在同刘少奇谈话时提到，中苏之间在贸易中应该采取的原则是以货易货，物物交换好呢，还是像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那样采取现汇贸易形式好呢？采取后者的办法对两国来说都有困难，而且也不利，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是简便的更多，可以不动用外汇，只是要把物价规定的合理掌握好。
0: 在第四次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团结互助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各国人民互相信赖，竭诚相待。寒暄了一阵后，斯大林邀请代表团去看几部电影，主要是看一部试验原子弹爆炸的现场实况的片子。据说这是苏联人第一次给外国客人看这样的纪录片，试验地点可能在苏联东北区接近北极圈的荒原地带。影片主要是表现原子弹的投掷，它对目标的命中、爆破的威力、蘑菇云的升起、破坏的范围和程度。斯大林请看这部电影的含义恐怕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告诉代表团原子弹我们也有，其次是说别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也能制造出来，而别人没有的我们也会有的，不要只迷信西方。再其次，如果敌人胆敢侵袭我们，他们就会得到相应的报复，而我们的朋友也会得到原子弹的庇护。
1: 看完电影后，斯大林又告诉代表团，科学技术在迅猛地向前发展，它的速度有时出乎人们的意料。军事科学也是一样的，要想让它停止、阻止它的发展，恐怕是不容易的。不过关于这方面的事，大家都不说话，而是关起门来秘密地干。从斯大林的话中可以听出，他们正在研究发展更新式的武器，或许已经有了新的突破。斯大林提出，在下次聚会时，他准备请中国方面的女同志也参加。

0: 大林所讲的这两位女同志是指江青和朱仲丽，也就是王稼祥的夫人。当时江青在莫斯科疗养，王稼祥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没有让朱仲丽参加聚会。
1: 斯大林招待中共代表团，提出聚会时邀请中国女同志，其中就有江青。江青在聚会上说了什么？斯大林又怎样回应呢？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2: 7月27号，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上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及江青。江青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来莫斯科这么长时间，但没有与苏共高层领导接触过，因此这一天他显得特别高兴。尽管刘少奇对他提前交代不要多说话，但他还是坐不住，一开始就举起酒杯向斯大林敬酒。
3: 我请大家共同举杯，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他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
0: 斯大林听了江青的祝酒词后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他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他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了。看来中国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过了一会儿，斯大林离开了大家，忽然又转了回来，似乎带着一种隐情，又带着某种伤感地说，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这时斯大林举起酒杯，深有所思地面对中国同志，
4: 祝我永远健康的美词和良好的愿望使人听了很快乐，但事实上人总有一死。
2: 斯大林接着动情地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但别人却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很厌烦。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当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承担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的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参考和吸收。
0: 斯大林同刘少奇交换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情况以及看法。斯大林认为中国加入欧洲情报局不适当，因为中国与欧洲各国情况不同，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他认为各国共产党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别人的头上。
2: 会谈继续进行着， 刘少奇谈到了关于打倒国民党的问题。
5: 斯大林同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叛变，我们毫无准备，受了很大的挫折和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的头脑清醒了，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是有准备的。
4: 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
5: 没有，毛泽东可以不去重庆，有恩来就够了。但是毛泽东到重庆结果是很好，我们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4: 毛泽东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国民党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妨碍了你们？
5: 在和平运动中，真根真央的头脑是清醒的，只是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是那次和平运动是很有必要，鼓励了美蒋，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做得不对。
4: 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斯大林讲这番话时是带有歉意的，因为1945年8月，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历史的发展与斯大林的预见恰恰相反，他因此感到内疚和不安。这是斯大林主动向中共代表团公开做的自我批评。当时中共代表团对此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代表团并没有要求他做自我批评，也没有对他们提出过什么批评意见。斯大林主动做了自我批评，表现出了一个领袖的胸怀，并且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爱戴。
6: 第六次会见实际上是一次告别会，参加的人数不多，而且时间也比前几次短。这次除相互讲了些惜别祝愿的话以外，双方还商谈了若干问题。根据中方的意见，斯大林确定给中国派若干名当前最需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恢复经济工作，并研究新建的项目。会上只是确定给中国派专家，等实地了解情况后，再进一步研究经济援助问题。斯大林对中方提了四点要求。第一，保证对专家在中国的住宿、生活、工作等提供充分的条件。第二，去中国工作的专家家属在苏联境内的生活费用必须予以住宿与生活上的保障。第三，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期限依情况和实际需要而定。第四，苏方人员如果犯了错误，一律由苏方处理，中方无需过问。
4: 斯大林虽然在1925年到1927年写过不少指导研究中国革命的论文，但是他从未到过中国，并不熟悉中国的国情和风俗习惯。他在交谈中偶尔涉及到的事例，都是在20年代中国北伐时候的事，可见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变化更没有切身的感受。不过他从自己国内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和向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参考性建议还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6: 斯大林对新中国的发展建设是很关心的。刘少奇就工业问题与他交换意见时，斯大林带着一种很伤感的表情说，
4: 建设一个新国家，重视经济和工业发展也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一支自己的技术队伍， 困难就会很多。

0: 我们的发展你们了解吧。
1: 我们一直生活在山沟里，对外面的情况知道的是很有限。
0: 斯大林举起了他的那个大烟斗，抽了几口，然后用深沉的目光看着刘少奇。师弟，你们是不太了解的，我们过去曾侵过德国、美国、日本的技术骨干，他们到苏联后也帮了我们不少忙，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我们当时是想加强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是想多学一点技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这正是我们所走过的道路。
2: 斯大林的一席话使刘少奇加深了对苏联的了解，他甚至就目前中国的现状来说，想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没有一批过硬的技术队伍不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借助外国的力量，依靠的对象只能是苏联了。有一天，斯大林在自己的孔策沃别墅再次设宴招待刘少奇，在宴会的气氛中谈论外交大事是斯大林的习惯，他认为这样的氛围轻松自由，双方都容易接受。他的情绪很好，亲自带着刘少奇参观这栋庄园，这里的景色的确很迷人，院子里不但有花园、鱼池，也有小型的运动场，而且还有一大片的菜地。斯大林指着那片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绿洲愉快地说，
0: 这片稻谷长势多么好，这就是我亲手种的，你猜猜看，这谷种是从哪里来的呢？
1: 我猜不出来，也许是你们试验出的优良品种吧。
0: 哈哈哈哈，这是你们中国东北的。
1: 是我们中国的吗？
0: 是正宗的中国种子，如果能等到谷子成熟了拿来招待你们，这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可惜呀，你们不能在这里久留了。
2: 参观完庄园，斯大林就将刘少奇领进宴会厅，开始边吃边谈。
0: 你们提的关于毛泽东来访的事，我个人是欢迎的，如果时机成熟，我一定会与你们联络。
1: 你认为何时来好？
0: 还是等你们成立了新政府再来吧。
1: 师父可以问一句，去年毛泽东同志曾提出要访问你们，当时你们为什么不同意呢？
0: 我们是欢迎毛泽东的，但我认为你们正在打仗，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离开自己的国家不好，最高统帅走了，出了问题怎么办？
1: 你们是支持我们共产党的，但是当时为什么将大使馆同南京政府一道从南京迁到广州去呢？
0: 我们是想看一下国民党政府的动态。
1: 哦，能不能帮助我们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比如说海军方面的？
0: 当然可以。
2: 在这些方面如何帮助，斯大林没有说清楚，因为这类问题当时不可能签署什么协议，所以刘少奇也就没有深谈。宴会结束时，斯大林向刘少奇敬了一杯酒。
0: 请问你们打算何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呢？
1: 我们现在正在集中力量解放华南各地区，战争仍然在继续，估计到明年的春天成立新政府。
0: 我提醒你们要注意，防止敌人利用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
1: 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考虑，感谢你的提醒。
0: 8月14号，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离开苏联，踏上了硅谷。

0: 短短几个月，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辉煌胜利。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2: 国家是我的天职，
3: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1949年1月21号晚上，绥远省主要负责人董其武吃完了晚饭，习惯性地打开那架苏制老式收音机，收听共产党的动态消息。他听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新闻。董其武心里在想，北平走了和平之路，那么绥远究竟该怎么办呢？傅作义是董其武的老上司。早在1935年，严逢倒蒋战争失败之后，傅作义就率领35军进驻绥远，开始经营绥远。10年后，傅作义离开这里时，就将董其武推到了绥远省主席的宝座上。作为傅作义的心腹，董其武实际上成了绥远地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主要人物。第二天早晨，董其武赶往北平，在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正在看报。室内的气温比外面暖和了许多，可是他还是穿着臃肿的棉衣，面部的表情也相当的严肃。董其武在卫兵的指引下直接来到了会客室，他一下子握住了傅作义的手。
5: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6: 正是怎么回事了？
5: 我昨天晚上在电台里听到了你那份通电。
6: 哎，恒姐的，我现在是走在光明大道上来了。
5: 哈，还是老上级英明果断呐。
6: 不是我英明，而是共产党伟大。现在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之所以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我们都应该跟上形势。
5: 话是这样说，可我们绥远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现在宣布起义，我担心部队会出乱子呀。
6: 绥远的局势要稳定下来，部队不能乱。
5: 南京方面来电，指示我将军队带到西部的甘肃、宁夏去与马家军会合。
6: 你要看清形势啊，到了那里你又能怎么样？我们国民党军队现在是不战而败，一点战斗力都没有。

0: 回去后立即做中高级军官的工作，他希望大家一起走和平道路。可是当时的情况极其复杂，有不少顽固分子并不想放下武器。董其武继续为这些军官做着解释：我们的老上司傅作义将军已经走到人民一边去了，难道说我们还能继续为蒋介石卖命吗？出路在哪里？看不到光明了。如果随愿战回一旗，那老百姓就会蒙受更大的苦难和损失啊。
1: 董主席，解放大军一到，对我们怎么样？咱现在还很难说，你不打他，人家就会打你了。
0: 解放军说话是讲信用的，
1: 现在胜败局势未定，我们怎能跪下来向共产党求和？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是不能选择和平道路的。
0: 这个大胡子军官刚说完，董其武还没有来得及解释，又一名军官站了起来：
1: 怕个什了，我们都是大国的老军人，应该和共产党决一死战。
0: 意见完全不同意，站出来反对和平的人还有不少。董其武最后只好摊了牌：
2: 我们随缘怎么动，得听从傅将军的，没有他的命令，谁都不能乱来。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如果有人不听指挥，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军法处置。
0: 其实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改编时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中共中央得知后，立即通知他到西柏坡去面谈。这个消息是邓宝山告诉他的，傅作义心里还是有点矛盾。
1: 我已经将军队都交出去了，他们还叫我做甚了？
0: 傅将军呐，这次是毛泽东想见你，意义非同寻常啊。
1: 哦，真的吗？
0: 没错，是陶铸同志告诉我的。
1: 那我是否可以带工作人员？
0: 当然可以。
1: 那好吧，我们一起去。
0: 傅作义很快就带着邓宝山和几名随员来到了西柏坡。当天晚上，毛泽东就接见了他们。在一间低矮的农家小屋里，身穿着破棉衣的毛泽东将傅作义迎进了门，拉着他的手笑着说：
1: 我们是老朋友喽。
0: 傅作义不明白毛泽东这话的真正含义，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1: 过去我们经常在战场上见面，是轻轻凑凑的，今天我们走到一起来，就是故旧亲戚喽，难舍难分嘞。还是共产党英明，蒋介石耍了一辈子的滑头，最后还是被你给摔掉了。主席，这是历史的规律吗？是的，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谁也阻挡不了。过去我们是刀枪相见，现在又站在一起，这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呀。傅将军识大体，为人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我们感谢你呀。主席，过去我对不住你吗？哎，过去的事就是历史，一切可以从头再做起嘛。主席，还是共产党宽宏大量。
0: 这时毛泽东点燃了桌上的半截香烟，吸了一口。
1: 过去我们俘虏你的银元都还给你，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你看如何啊？
0: 傅作义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他感到有些意外。
1: 去给我？那我咋样处理呀？你可以接见一下吗？这个可以，那为什么要送到绥远去了？这个问题很简单，你们国民党经常说我们共产党人杀人放火是跟非，让他们回到绥远可以现身说法，我们跟产

0: 当对他们一不受腰包而不误入因果，可以帮助在实验的人学习吗？
1: 啊，不知主席对解决岁月有什指示了？
0: 那里现在是东岐屋负责吗？
1: 是了，他多次向我问起解决岁月的事。
0: 依我看，你也不要着急，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实验问题就好办喽。可以先放一放，等待他们起义吗？
1: 起义没有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军队问题。
0: 哦，军队的问题也好熟嘛。我们共产党人说话算数，还是以前讲过的，给你们两个军的编制，对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关嘞，但主要是过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今后的土改关、民主改革关，还有将来的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
2: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中央把在保定、怀来、张家口和天津等地作战时被俘的傅作义部高级将领都送到了北平。傅作义在自己家里接见他们时感慨不已：
1: 你们回来就好，过去我把你们领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由我负责任，今天总算都走上了正路，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你们回到岁月要多做点工作，争取将来为人民多做点有益的事情。
2: 接着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有一天下午，解放军晋绥部队一部和董其武的一个团在绥东陶不齐附近发生了交战，虽然是小规模的战斗，但是却引起了双方领导人的关注。董其武将此事报告了傅作义，傅作义又如实报告给了毛泽东。此时双方正在接洽和平起义的大事，再起战事就很难圆场了。毛泽东找来了负责军事的周恩来：
1: 恩来啊，实验的事不能太急，现在我们的人与他们打起来了，后果不好啊。董其武此人本来就对和平抱有忧虑嘛，要让我们的军队停止前进，不要打人家嘛。
3: 主席啊，我们的军队是否撤回来呢？
1: 可以原地不动，你要设法告诉董其武，让他不要怕，千万不能上别人的当，将军队拉到西部去。
3: 主席啊，绥远的事拖下去不行啊，
1: 还是再拖一拖嘛。我们只能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这样给人家一点时间，好做起义的准备工作。
3: 主席啊，参加过北平和平起义的傅作义部部分人员有愿意去绥远的打算，这该怎么办呢？
1: 还是让他们去，还要发给路费，他们回去喽，可以帮助董其武下起义的决心，对我们是很有利的。
2: 共产党的这种态度使傅作义深受感动。
4: 傅作义和平起义后，毛泽东对他说：最后你还是把蒋介石甩掉了。绥远起义一波三折，绥远守军将领董其武会作何选择？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1949年4月，国民党在华北和西北的残余势力已面临着危机。4月23号，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已经解放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4月24号，山西太原解放了。这时中央已经将解决绥远和平起义的问题摆到了重要位置。经过协商，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通过了绥远和平协议案。在协议的谈判过程中， 中共方面的代表既坚持原则，又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使协议得以顺利达成。它的内容为划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这条线在陶普奇附近的古板乌素分向南北，南至黄河北岸的喇嘛湾，北至四子王旗，规定双方都不得超过这条临时分界线。此时恢复了平绥铁路交通通油通电，人民可以自由来往，也恢复了商业贸易往来，双方的货币可以互相通用兑换。原绥远省的军队和政府都保持着现状，保持着社会的安定。通过了一个时期的工作，也通过宣传教育文化上的努力，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达到起义，达到和平统一。同时由华北人民政府指派联络处进驻绥远，协同执行协议，推动绥远和平解放。
5: 虽说签订了这个协议，但执行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当时驻绥远的国民党军队连同地方武装加在一起，一共有65000人。这些部队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也不一致。有部分中下级军官是不主张董其武率部起义的。起义工作还没有成熟，傅作义十分担心，于是他向中共华北局说明自己的想法，准备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绥远，帮助董其武做工作。这个工作组名义上以华北人民政府联络处出现，实际上所去的人全部是傅作义选的代表，主要负责人就是他的得力助手王克俊。这个人曾在北平起义时充任傅作义的首席联络官，同中共接洽。他是一个很会办事的人，深受傅作义的赏识。王克俊奉命离开北平前拜见了傅作义。
6: 傅将军，我去了以后怎么工作，请你指示。
5: 哈哈哈！你有办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绥远问题就好办了。
6: 但是目前绥远的形势比较复杂。
5: 不要怕，要有信心。董其武与我共事多年了，是我的老部下，政治上绝对挺我的。你也许知道，我发表同电的第二天，他就转称从绥远飞来，报告他那里的情况。他是拥护和平的。
6: 听说其他几个人的态度还不明朗。
5: 哦，你说的是宋来峰、刘万冲等人吧？
6: 就是啊。
5: 这个宋大头我是了解的，他与我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算短，是一个将才，很会带兵打仗了。他作战勇敢，就是不太关心政治，现在省党部特务有意拉拢他，你要向他讲明厉害，让他明智一点。
6: 他的工作可以做，但那个叫刘万春的人听说不好对付。
5: 这个人是难猜一点，他原来是徐永察的部下，打过独立旅的参谋长，是1937年调到我手下的，历任十参谋长、绥北的游击司令、再别第17师的师长、第35军的副军长。他很能打仗，这个人就是私心太重了，私通军饷，贩卖大爷。我本来是要处分他的，但是打死董其武与他私交很深，出面保护，我才放过了他。后来他又在蒋先生那里活动，为我们部队要了不少的东西，是个人才了。我离开绥远的时候，董其武又大力的保荐，我就让他打上了111军军长和包头的警备司令。
6: 此人兵权在手，不得不防啊。
5: 是啊，他是一个借风使舵的人，与宁夏的马鸿逵关系非同一般，他有可能不听董其武的话向西北靠拢。你去了后要提醒其武，对这个人要多加防范， 要设法鼓

0: 无力打。
1: 在傅作义的安排下，王克俊等人于6月17号到达归绥火车站。前来接他们的正是刘万春。王克俊客气地走上前去和刘万春握手。刘司令，我们准备进城，请你关照一下。
2: 前面的路不好走啊，我弄了一辆车，就坐着这辆车慢慢地走吧。
1: 王克俊刚坐上车，刘万春又走了过来。
2: 听说我们已经与中共达成了协议？
1: 对，双方签了一个文件。
2: 那就拿来我看看吧。
1: 哦，放在车上的包袱里了，不太好取，进城后我拿给你过目。
2: 刘万春很不高兴，阴沉着脸。你们那个文件我虽然没有看到，但是可能是一个投降书吧。
1: 不能这样理解，所有条款都是我们提出来的，中共方面没有提任何意见就同意了。
2: 是这样吗？不瞒你说，现在我们这里许多人都不赞成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反对投降共产党。那个协议最好暂时不要公布为好。
1: 王克俊带领着工作组在绥远活动了几天后，找机会与刘万春进行了一次长谈。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这一天，王克俊带领工作组在绥远与刘万春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是在刘万春的司令部进行的，气氛还比较好。绥远上下虽说出现了混乱势头，但刘万春很会办事，他的身边常有客人光临。与董其武相比，他似乎要活跃一点，这也充分证实了这个人的特点。王克俊把那份协议交给刘万春看了一遍，但刘万春显得很沉静，没有明确的表态，好像对这事儿不是很关心。没办法，王克俊只好直接表明了态度。傅将军希望你在绥远和平问题上多做工作。
6: 我对绥远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是了如指掌，有力量开展工作，各师的师长都听我的。
5: 那你本人对和平有什么看法？
6: 绥远要走和平之路，董其武是唱白脸的，孙兰峰是唱红脸的。
5: 那你唱什么呀？
6: 当然是唱花脸的了。
5: 我准备带人到你的管区归绥去，请你定个日期，我们好动身。
6: 我本人来说是欢迎你们去的，但是时间太紧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5: 那你认为何时合适呢？
6: 哎，先不要急嘛。我劝你们不要乱动，这里也是不安全的。
5: 没有什么关系。
6: 不能太大意了。现在的新城一带常有人持着枪等着你们呢。
5: 刘万春说这些话的用意是想阻止联络处开展宣传工作，这一迹象表明他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一边的。有一天他竟然公开到董其武的公馆去叫嚣，
6: 绥东那边的人来了以后要把他们的武器集中起来，由我来保管，不许他们到街上去，否则出了事儿我可不管了。
5: 你缴人家武器干什么？还得相信人家吗？
6: 现在我们这里共产党很多，不得不提防，应该向共产党讲清楚，如果他们的人再公开活动，就有人要收拾他们了。
5: 你不要乱讲了，现在局势很不稳，你作为一个老军人应该带头维护社会安定吗？
6: 刘万春自讨没趣，骂骂咧咧地走了，而绥远的局势仍在变化之中。王克俊深感压力很大，他只好对董其武建议：
5: 刘万春很靠不住啊，现在孙兰峰还掌握着一部分军队，

0: 应该向他谈一下，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1: 嗯，这个可以，我可以把他叫回来，安排他和你见面。
2: 当时孙兰峰在包头整天听到的是国民党特务的反动宣传，思想波动也很大，被召回董其武公馆时对和平也没有明确的表态。王克俊和孙兰峰一见面就表明了他的态度。
0: 你是傅将军最喜爱的将领，和平之事是他亲自倡导的，希望你能帮董其武一把，做好这件大事。听了王克俊的话，孙兰峰表现得很忧虑。
3: 你们与共产党签订的那个协议能否执行？依我看很难学。共产党对我们采取的是围而不打的策略，将来前景如何一言难尽呐。
0: 这个请你不必担心，绥远的事儿还是由董其武和你们自己做主，共产党绝不干预，而且还允许将所有军队全部改编，仍由你们自己带。
3: 傅先生是什么意思？
0: 他当然同意了。
3: 现在我们见不到他，不知道他的出京入贺，有没有隐形自由啊？
0: 傅将军现在还在北平生活，完全是自由的。
3: 我对傅先生的情况不很了解，不放心呐。
0: 希望你能对协议表明态度。
3: 我不能表态，只有听了傅先生亲口血讲的意见，我才能表态，否则不好办呐。
0: 董其武掌握不了军队，绥远的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有不少人对傅作义的处境不了解，认为是被解放军软禁起来了。他们明确说，关于绥远问题要等见了傅将军的面才能定夺。王克俊的工作很难再继续下去了，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这里的情况如实向傅作义做了报告，建议他在适当的时候亲自来一趟，因为这些中高级军官只有他才能压得住。傅作义一直为绥远的事担心，接到王克俊的电报后，他立即向毛泽东写信，详细汇报了绥远的局势。傅作义还在信中强调，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
2: 就在傅作义给毛泽东报告情况的时候，绥远仍不太平。华北人民政府派驻归绥的联络处人员生命仍然受到威胁，在刘万春的策划下发生了向中共人员开枪袭击的事件。绥远的局势比原先估计的要复杂，中共中央反复研究，终于同意了傅作义亲赴绥远的请求。这时特务活动更加猖獗，董其武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了引诱董其武等人继续为其卖命，南京政府相继发电，命令董其武设法将绥远所有的部队拉到西北去。
0: 在这种情况下，董其武只好以各种理由回绝。国民党政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又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刘万春为副司令，他们威逼董其武交出兵权，这让董其武左右为难。他找到了王克俊。
1: 王先生，你来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的压力很大，现在只有老长官傅将军来才能将局势稳住，走向和平。我建议你回北平去将傅将军接来吧。
0: 中共已经同意傅将军赴绥帮助你起义，何时动身还得看时机啊。董主席，你要先稳住这里的局势，我马上回去。
4: 国民党极力阻挠绥远起义，傅作义冒险赶赴绥远，蒋介石命令毛人凤刺杀傅作义。

0: 结果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1: 1949年7月16号下午，在中南海丰泽园，薄一波和周恩来陪同傅作义将军走进了毛泽东的书屋。这是一次意义非同寻常的会见。毛泽东早有准备，当他听到院内传来的脚步声时，就急忙放下手里的书，来到门口迎接。一见面，他就紧紧地握住了傅作义的手。
2: 我正在等你嘞，来了就好。主席近来可好？就是睡不着觉啊。
3: 傅将军啊，主席考虑的是绥远问题，这个难题啊，还得请你出面来解决啊。
2: 我一定听从主席的指示。
1: 大家跟着毛泽东走进了北面的那间会客室。毛泽东落座后，眼睛看着傅作义：“
2: 你给我的心很好，和平是大势所趋嘛。现在东起吴地出京也很为难呐，你要求去哪里一趟？结果坚一可去，近来虽也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我很不爱，没有关系嘛，事情总是曲折的。我还是那句老话，绥远的问题要用绥远的方式解决，不能采取别的办法，不能再拖了，那里的情况并不好。这个我知道，你去胆子可不轻嘞。除你的那个联络官王克军外，把邓宝山先生也带去，虽然多一点有好处啊，他们可以协助你做跟踪。主席，军队起义以后该咋办呀？虽然起义以后军队咱不要等，也不能用监管的方式，起义以后可设立军政委员会，还是请你出任这个主席。感谢主席的器重，让我代打此职，恐怕还是由你负责这一号，你在那里有威望，大家都听你的嘛。
1: 傅作义离开中南海的时候，毛泽东又特意向薄一波交代，让他做好傅作义去绥远的一切准备工作，路上要派部队护送，这使傅作义深受感动。
2: 请主席和中央放心，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完成此次任务。好，祝你成功啊。
1: 毛泽东站在晚风中挥手向傅作义送别。两辆小汽车从中南海驶出来，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毛泽东变得轻松了，他背着手哼着京戏，又走进了那间散发着浓浓的墨香味的书屋。傅作义顺利进入绥远境内，他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这里到处都洋溢着群众要求和平的呼声。当专列到达一个叫齐下营的火车站时，董其武派魏景林率领一个营的兵力前来迎接。这种安排又一次表明了他的老部下对他的关心，也说明董其武拥护和平的决心。
2: 魏景林参加过北平和平解放，是傅作义宠爱的一名年轻军官。他登上列车，亲切地与傅作义握手：“
4: 欢迎老首长来。”“
2: 咱们又见面了，还是你们辛苦，来了这么多人。”“
4: 好，这是董主席的意思，老长官安全第一呀。”“
2: 感谢你们呀，现在绥远的情况有什么变化了？”“
4: 局势还比较稳定，绝大多数军政干部和各界人士都赞成和平，都愿意跟随老长官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团结到我们这方面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当然也有人站

0: 来反对，但这些人只是少数。
1: 那就好，以我看啊，我们绥远要缺步其一，对那些极少数歪故分子应该尽量的争取，将他们缺步团结过来。
0: 中共中央派老长官来，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绥远一带的特务分子听说你要来，已经乱了阵脚了。
1: 不会出乱子吧？
0: 不会，东主席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1: 那就好嘛。
0: 专列抵达归绥后，欢迎的气氛更加浓烈。董其武亲自率领绥远军政要员前来迎接。董其武亲自走进车厢，将傅作义接下车。老长官想下榻在什么地方？
1: 还是去省政府，这里是我过去住的老地方嘛。
0: 老长官还有什么要求？
1: 我要在这里与绥远军政人员和各界指名人士会面，你安排一下，从明天开始，军队可以扩大到营以上的军官。
0: 当天下午，董其武向傅作义详细汇报了绥远和平起义的准备情况之后，傅作义对这些参加汇报的军政要员说：“
1: 我再次来，就是为了和平。中共中央毛主席让我给大家带了150,000约的谢大牙，再是慰问金，再从插绥军队的约积蓄中拨出50,000约，全部发给我们绥远的部队。这是共产党对我们的关怀。另外，我还带来了一车批的布匹，这也是用来给部队做军服的。希望大家齐心协力，争取早日走上和平起义的光明大道。”
0: 参加会议的干部从傅作义的身上看到了跟共产党走的前途，特别是他们拿到了这笔数目不小的慰问金时，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与国民党就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自从傅作义通电后，南京政府就咒骂他是党国的叛徒，为此蒋介石还对他发了通缉令。在北平时受了指使的各种国民党特务组织曾想方设法的要陷害他，可是阴谋却难以得逞，因为他们很难接近这位起义将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认为机会终于来了。有人把傅作义绥远之行的消息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非常的愤怒，他觉着此人不除，难解他的心头之恨。在西口老家，蒋介石多次打电话或者写信，让李宗仁想法将傅作义骗到南京，然后以军法论处。可是傅作义对蒋介石的为人和南京政府的真实面目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去自投罗网。蒋介石又想到了他的军统局，有一天他特意把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招到了家里。
2: 据说傅作义已经到了绥远，此人危害性很大，投靠共产党后发表了不少富有煽动性的言论，他将我们10多万国军公社送给了共产党，还不死心，今日又在共产党的教唆下到绥远煽风点火，鼓动董其武等人率部投奔共产党，岂有此理，鸟西皮，可恶极了，你要替党国出这口气呀。
0: 总裁的意思是，
2: 他这次潜伏绥远的目的很明确，企图鼓动部队通匪，你的任务是就地刺杀他。
0: 于是一份刺杀傅作义的密电发到了绥远军统头子赵思武的手中。在赵思武的布置下，特务们加紧活动，他们准备在绥远省城实施

0: 暗杀计划。可是傅作义身边卫兵林立，有一个营的兵力保护着他，特务们根本没法接近傅作义。几天后，傅作义来到美代昭看望驻扎在这里的部队，特务们紧跟其后，打算在这里下手。军统的人接近不了傅作义，中统的特务又做了先下手为强的准备。
1: 但是不论是军统还是中统，要完成刺杀计划都是相当困难的。傅作义在一个小广场里检阅了部队，在张士珍一个师的保卫下，临时住进一个寺庙休息。这时国民党中统特务张庆恩却混在傅作义随从副官的一辆吉普车上，来到了傅作义的住所。
0: 张庆恩来到傅作义的房间，他首先看到的是站在屋内的十几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傅作义安然静坐在一把木凳上，眼睛看着他。
2: 你找我做甚呀？
0: 张庆恩吓得双腿乱颤，脸上露出了惊恐之色。傅作义指了指对面的凳子。
2: 请坐，坐下来讲嘛。
0: 张庆恩胆战心惊地坐下。
3: 听说傅司令来了，我是特意来看望的。
2: 不过是看望吧。
3: 好，傅将军是直率人，那我就直说了吧。广州政府发来了几份电报让我转给你。
2: 李总仍是不是又跑到广州去了？
3: 是的。
0: 这些电报的内容都大致相同，是让他赶快回到广州去。李宗仁和阎锡山还称傅作义这次是脱险到隋，请他速回广州共谋国事，还许诺说北平的部署也均妥善安排等等。傅作义看了电文后理都没理。
2: 政府都快没有了，还请我回去共谋国事，缺是笑话。
3: 傅司令这次脱险也不容易，我可以派人护送你走。
2: 你快不要胡说了，甚脱险不脱险的，我才是来看望我的部队的。现在国民政府把国都南京都丢了，我还能眼看着我的弟兄再去白白的为他们送死吗？
3: 傅司令，
2: 你不要再纠缠我了，今天就有车去包头，你是地方政府的官员，应该马上回包头，不要在这里停留了。
0: 张庆恩自讨了没趣儿，又不敢对傅作义下手，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4: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5: 国家是我的天职，
6: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

0: 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4: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3: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6: 以前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9: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0: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2: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1: 我们的

0: 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2: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3: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4: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7: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8: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7: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有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8: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7: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9: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8: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7: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0: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1: 对，
10: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8: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7: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9: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8: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3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7: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 我热爱的教育。
1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2: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1: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1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5: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6: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1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在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

0: 技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2: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3.1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5: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4: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6: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4: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5: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 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行业

0: 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琦。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刘宁7.1前夕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
1: 深耕细分赛道，河南起重打造出海隐形冠军。
2: 我省夏粮收购进入关键期，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态势明显。
1: 15分钟健身圈再升级，洛阳颐养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打造运动之城新名片。
2: 最高补助20万元，郑州力争2027年年底前完成更多老旧电梯更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7号，省委书记刘宁到漯河市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老党员、老战士黄殿秀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多次荣获军功。刘宁来到少林区天桥街街道漓江路社区，与黄殿秀和他的老伴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聆听老战士讲述当年参军参战保家卫国的烽火往事，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刘宁叮嘱当地工作人员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爱服务工作，落实好各项优待政策，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让大家安享幸福晚年。要深入挖掘梳理老党员、老战士光荣事迹，持续开展口述历史采集工作，用好红色资源，讲好英雄故事。在临颍县黄帝庙乡大园村警务室，刘宁看望慰问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小盘，对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鼓励他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牢记初心使命，躬身基层一线，用实干诠释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刘宁还来到省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看望慰问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雄模范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王妙丽。刘宁说，王妙丽同志是政法干警在扎实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要学习他舍身为民、奋不顾身的英雄精神，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敢于担责、担难、担险，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危难时刻挺在前，以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保护人民，不畏凶险，勇于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时指出，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刘宁强调，全省广大党员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主战场上戳力奋发，担当作为。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推进5G4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建强基层治理队伍，用好基层治理网格，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能力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王刚、李涛参加慰问。
2: 6月26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主持召开座谈。

0: 会就领办督办的全面推进我省高效能治理体系建设，进一步打通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卡点堵点两件重点提案进行办理协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省委会主委张工、省政协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1: 六月二十六号，河南省同心筑梦科普行开营活动在省科技馆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宣布活动开营并授旗。
0: 提起起重机，不少人印象里就是操作笨重的钢铁架。以前这个行业深陷低价内卷，如今河南的传统起重装备正依靠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为高附加值智慧重器。大象新闻记者段一博报道。
2: 我现在位于长垣市一家起重机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这台900吨重的高铁架桥机正在做最后的装配调试，即将发运俄罗斯。很难想象几百吨重的钢铁巨兽竟然有着绣花般的细腻。
0: 新乡长垣市集聚了上百家整机企业，年产起重整机约30万台。过去产品同质化程度高，竞争激烈，拿订单要靠压价格，企业发展一度陷入困局。河南吉尼智能起重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存记：
3: 还是没少起，利润没增长。北平无奈之下，我们下定决心转型，确立攻关智能技术。
0: 为了让庞然大物实现指哪儿打哪儿的精准控制，河南吉尼的工程师们经过一年多时间进行上千次模拟测试，研发了北斗加激光加智能化控制系统的智能高铁架桥机。依靠 5G 远程操控和 AI 防摇摆技术，现在的架桥机定位精度可以达到2毫米之内，仅仅是一枚硬币的厚度。河南吉尼智能起重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庆元：
4: 智能化架桥机附加值比较高，价格比传统起重机增长了30%-35%。
0: 面对传统起重机的发展困境，一方面长垣企业在走智能化的路子破局，另一方面50公里之外的丰丘县，一些企业则凭借定制能力另辟蹊径，深耕船用起重机和轮胎式起重机等细分领域。记者在工厂看到一台专为尼日利亚客户定制的轮胎式船艇搬运机即将起运。河南海泰重工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鑫：
5: 我们这台轮胎式的船艇搬运机可以很轻松地把350吨的船体从水里边给提起来，就可以实现原来需要有汽车吊和船艇拖车等联合作业才能够实现的所有功能，一机多用，安全高效。
0: 通过深耕小众赛道，海泰重工自主研发的海工液压吊、游艇搬运吊等产品填补了多项国际与国内的空白，并获得了国际权威认证，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巧妙地避开了通用产品的红海，实现了产品大量出口。河南海泰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慧：
6: 目前我们公司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船舶制造、港口物流、海洋工程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到六月份，企业产值已达到5.9亿元，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0: 郑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河南外贸同比增长26.1%，其中机电产品出口1706.4亿元，增长13.5%，占全省出口总值的65%。起重设备通过转型升级卖出了更高价值，成为支撑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长刘春：
7: 高附加值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我国机电行业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夏粮收购进入关键期，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态势明显；15分钟健身圈再升级，洛阳宜阳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打造运动之城新名片。

0: 当前我省正处于夏粮收购的关键时期，并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的特点。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夏收期间，周口市1100万亩小麦快档快割，实现应收尽收。眼下，各收购经营主体已全面开启夏粮收购模式。周口周粮粮食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森：
2: 我们今年收备量轮换任务是13000吨，按照不低于国家税的收购价收购轮换量，截至目前已累计入库12000多吨，完成轮换任务的93%，实际储备量已收购结束，正在抓紧收购升级储备量，待轮换量收购完成后，继续收购其他性质的粮食。
1: 记者在收购现场看到，与往年排起长长的车队相比，今年农户售粮效率明显提升。陈森说，这得益于今年新投入的智能化装备。
2: 我们今年使用先进的液压喷门洗车系统，按七次车计算，传统设备需要1个半小时，使用这种设备半小时内可以完成。
1: 在节约售粮时间的同时，收购企业持续优化粮食收购流程，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3: 我来之前是预约好了，基本上半个小时粮食就卸完了，卸粮很快，使用一卡农确实很方便。
4: 粮价是1.23元一斤，比较合理，粮食卸车后钱就打到银行卡上，我们非常满意。
1: 目前周口市已累计购进新麦43万吨，各粮食收购企业还因地制宜推广运用绿色仓储工艺，保障粮食品质，守住储粮质量底线。周口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郭秋秋：
5: 目前全市夏粮收购起步平稳，进展顺利，各市场主体入市积极性提高，收购进度与往年持平，市场整体呈现优质优价的态势。
1: 中国农发行河南省分行500亿元夏粮收购信贷资金筹措到位，确保夏粮收购资金足额供应。许昌种粮大户周国民告诉记者，一张智能卡片让售粮过程便捷又高效。
6: 这个绑了卸了这个结就结账，这个打了卡上。
1: 一卡通粮食收购结算系统，实现粮食收购的智能出入库和信息化监测，高效完成从入库登记到粮款结算的售粮全过程。许昌市禹州0918河南省粮食储备库顺电库区主任孟小景：
7: 严格执行质价标准，确保数量真实、质量合格、合理归仓。从昨天下午开餐到现在，一共收购小麦180多吨，按照此进度，每天收购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
1: 夏粮收购价格合理，结算及时，让商丘市民权县种粮大户王新胜的底气更足。
8: 我们这些种地大户就选择就近粮食加工厂去卖，不用跑远路排队去交粮了，而且优质的小麦还能卖上合理的价格。最让我们省心的是现金结算，实实在在的拿到了红绿箭，让我们这些种粮大户种地更有底气了。
1: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至9月底，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在商丘多地采访了解到，不少企业推行延时收购、上门收粮、预约售粮等便民举措，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河南神人柱粮油有限公司位于民权县野岗镇，这里每天收购小麦超1000吨。公司副总经理李勇：
9: 我们全面敞开了收购本地优质小麦，严格落实优质优价的市场化收购政策，同时优化收购流程，延长收购时间，简化收粮手续，既保障了农民的收益，也为企业后续的面粉加工储备了优质原粮，实现惠农增收、产销两旺。
0: 近年来，郑州市惠济区深挖黄河生态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不断丰富黄河滩地公园多元业态，整合生态风光、田园农业、非遗文化特色资源，打造四季精品文旅线路，让黄河沿岸成为市民就近休闲、夏日出游的热门打卡地。大象新闻记者池丽君、郑州台记者刘荣报道。
10: 上午，记者漫步郑州黄河滩地公园，仿佛打开了一幅会呼吸的生态长卷。这座总面积达44平方公里的城市绿肺，自对外开放以来，便依托黄河滩区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持续开展修复工作，让昔日荒芜的滩地彻底变了模样。市民韩女士：
11: 我们也是切身地感受到家门口的黄河岸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了。每逢闲暇的假期，我们总是非常喜欢约着3、5好友，带着家人孩子到这里来进行散步啊、骑行呀、

0: 露营，现在这里的游玩项目也非常的丰富。
1: 优质的生态基底有效带动本地乡村休闲产业提档升级，依托惠济区1+10+N生态农业平台，辖区多处采摘基地四季瓜果飘香。中原蔬菜乐园负责人关占威介绍，园区立足优质的生态农业资源，打造田园休闲体验项目，实现四季有景四季有果，让游客近距离感受田园风光。
2: 我们这个农场呢，是依托惠济区黄河滩丰富的生态农业资源，为咱们郑州市民打造一个美好的田园体验。这里一年到头啊，好玩好吃。虽然说很多人都有一颗田园的心，咱们到处去寻找那个诗和远方，这不就是咱郑州家门口的诗和远方吗？
1: 生态美景赋能文旅发展，非遗文化厚植城市底蕴。黄河滩地公园内的黄河城泥业展示馆是传承与弘扬黄河非遗文化的重要阵地。非遗传承人王玲表示，展馆面积2400平方米，馆藏千余件城泥业、黄河砖雕等非遗佳作，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厚重的黄河地域文化与精湛的匠人技艺。
3: 我们的展馆每年都迎来2万多名游客，大家都在这里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传统非遗和现代创意结合一起的美观。往后我们也会不断地创作创新，丰富展示方式，让黄河非遗走进大家生活中，代代传承下去。
4: 洛阳市宜阳县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从15分钟健身圈到体育加产业融合，打造休闲宜阳运动之城体育名片，一幅山水为媒、赛事引领、全民共享的运动画卷正徐徐展开。大象新闻记者沈伟、宜阳台记者齐莹、樊维阳报道。
5: 以前锻炼就是出出汗，现在在智慧器材上锻炼，还能看到自己运动时间和实时的心率，消耗的卡路里，心率更有数了。
6: 宜阳县居民张社伟一大早就在家门口的智慧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像这样的智慧健身器材，今年以来宜阳县已安装50件，向居民免费开放使用。配套建设多功能运动场3个，室外篮球场1个，健身路径30套，发放运动券2000张。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崔建坤：
7: 今年年初至今，宜阳县组织各类群众性体育活动100余场，参与群众4万余人次，乒乓球争霸赛、足球联赛、羽毛球赛、门球赛、广场舞展演等活动异彩纷呈。
6: 依托洛河沿岸的生态本底，宜阳将自然景观深度嵌入赛事场景，使绿水青山成为吸引高水平赛事落地的核心竞争力。今年上半年接连承办了中国皮划艇激流回旋挑战赛、全国青少年皮划艇激流回旋 U 系列联赛等4项全国性赛事，和河南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飞碟项目等多项赛事，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等配套消费，赛事经济效应显著。参赛选手徐小玲：
8: 我跑过全国很多场铁人三项赛，宜阳的赛道绿化是我见过的非常好的，一路全是好风光，树多草绿，空气清新，跑起来心情都跟着亮了。
6: 在巩固夏季水上赛事优势的同时，宜阳顺势拓展冬季运动版图。在2025至2026冰雪季，依托洛水昌谷冰雪乐园，推动冰雪消费持续升温。从冰水赛事到冰雪消费，从城区广场到乡村赛场，宜阳正以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让体育产业成为县域经济新增长极。崔建坤：
7: 我们会继续推进跟着赛事去旅行、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等系列活动，健全群众赛事体系，力争全年举办各类体育赛事超300场，主动争取承办30场以上国家级、省级赛事，立足休闲宜阳运动之城定位，推动全民健身和城市发展深度融合，携手前进。
9: 近年来，儿童智能手表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逐步扩展至移动支付、社交娱乐等多种功能。然而，部分手表产品防沉迷系统未能发挥有效作用，不适宜内容隐匿其中，引发家长们的普遍顾虑。儿童手表如何才能回归其核心定位？大象新闻记者池礼军、郑州台记者苏成报道。

0: 在郑州一家儿童手表店内，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挑选电话手表。谈及对儿童手表功能的看法，一些家长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1: 移动支付这个功能，我应该不会给小孩开，小孩年龄太小了，现在网上诱导信息这么多，感觉容易被骗吧。
2: 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就是为了方便联系嘛。现在一些娱乐相关的应用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0: 家长们的担忧并非多余，目前部分厂商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在儿童手表中加入了容易引发孩子过度使用的功能设置。如果放任这些内容脱离家长的有效监管，很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家长提出了建议。
2: 建议手表厂商能够做好监管，删掉这些对孩子没有好处的应用和功能。
1: 希望厂商可以给我们开通一些权限吧，就比如这孩子下载什么 APP， 大概使用多长时间，希望可以看到这些。
0: 针对家长们关心的支付安全与内容监管等问题，郑州某儿童电子手表店店长杨月东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品牌厂商研发的儿童手表是以安全定位、一键通话、语音消息等刚需功能为主，并未开放游戏、短视频等社交娱乐入口，整体应用环境相对纯净。
3: 针对很多家长说的这个支付问题，在工厂的源头会把握得非常好，手表端只要一支付，家长的手机端就可以看到消费的额度，我们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每天设置一个定额，让他花多少钱，只给他转多少钱。针对于广告这个方面，工厂的前端设计师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避免了比较好了。我们只有一个商城，而且是在家长的手机端上，孩子是不可能看到的，他不会弹出广告。针对于一些不良的话语，我们会在手机端里面自动去屏蔽，通过这些方面然后来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0: 据了解，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国标的出台规定了儿童手表哪些功能可以做，哪些不能做，为厂家和家长指导孩子使用儿童手表设立了围栏，守护儿童在刚需功能之外不扩大沉迷，不扩大过度社交。
4: 大象小贴士，夏季高温高湿，厨房通风不畅，易引发燃气安全隐患。安全用气这根弦必须时刻紧绷。日常用气请务必做到人走火熄用后关阀，定期检查连接软管，建议更换为更安全的金属波纹管。灶具使用年限不要超过8年，如果发现类似臭鸡蛋的异味，说明可能燃气泄漏，此时千万别慌，严禁开关任何电器或拨打电话，应立即关闭总阀门，轻轻打开门窗通风，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后，再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或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排查身边隐患，守护全家平安。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发布2025年河南省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发展项目名单公示，共遴选了43个符合支持方向、具备较好示范推广性的拟支持项目。项目涵盖大规模研发应用、高质量语料库、重大应用场景标杆、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4个方向。
5: 河南新大突破。6月26号，在郑州航空港，郑州合金硅材料2期项目产线正式启动，12英寸大硅片研发暨产业化项目全面投产，项目总投资超30亿元。全面达产后，将月产12英寸半导体级硅抛光片10万片。
4: 6月26号至7月7号，河南高考生分3次上网填报志愿。河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同步开放，供考生免费使用。
5: 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进行，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3号至6号17点。9月7号至12号，报考者可以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按照报考所在地省辖市招生考试机构要求参加考试。
4: 6月26号，郑州市2026年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推介会举行。根据规定，更新电梯按层站数实行分档差异化补助，最高每台补贴20万元。会上还同步部署了二零

0: 2027年项目储备工作，力争2027年年底前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住宅小区老旧电梯完成更新。
1: 记者26号从千塘治斋博物馆了解到，该馆研究人员以馆藏狄仁杰书员工于墓志为线索，考证出另一未署名的袁成家墓志亦为狄仁杰所书，二至墓主为父子，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
0: 6月26号落幕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上，河南广电文化 IP 中国节气再获殊荣，其人与自然相应相生的文化理念得到众多观众和国际评委共同认可，一举获得第31届白玉兰国际传播奖最佳综艺节目提名奖。从2023年秋分启程到2026年大寒收官，中国节气第一季用24期短片走过了3年4季，匠心打造了一场跨越千年关于时间生命与华夏文明的诗意对话。节目全网播放量突破1026亿次，海外传播量突破3000万次。
1: 6月27号，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在河南师范大学揭牌，中心将依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整合炎黄九省区学术资源，打造集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协同创新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黄河流域音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今日天气，
0: 今天我省北部中西部多云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北部东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29号北部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30号全省多云见阴天，北部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3: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夏季出汗量大，身体水分、电解质快速流失，补水成为日常刚需。但盲目大量喝水，饮水方式错误，反而会加重身体负担。很多人口渴后一次性狂饮冰水、凉水，短时间加重肾脏代谢压力，还会刺激肠胃痉挛。健康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每次饮用100到200毫升，全天分次补足水分。成年人每日饮水量保持1500到2000毫升。大量运动、大汗淋漓后，不要立刻大口喝水，要休息片刻，缓慢补水，可适量补充淡盐水、电解质等饮品，弥补流失的盐分。日常优先饮用温白开水，其他饮料像冰水、浓茶、含糖奶茶、功能性饮料等不可替代白水。高糖饮品容易造成身体缺水、血糖波动。晨起空腹一杯温水，唤醒身体代谢。睡前1小时要减少大量饮水，避免夜间频繁起夜影响睡眠。科学补水，呵护脏器运转。
4: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 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民政部、人社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养老服务师具体都做些什么？职业发展前景如何？国际金价近期持续下跌，建行、工行发布公告，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将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5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规定。简单来说，就是像教师、医生一样，国家也给照顾老人的工作进行了认证。那么养老服务师究竟需要具备哪些素养？能够为从业者带来怎样的职业发展保障？又会给广大老年群体带来哪些保障呢？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6: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3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7: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6: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 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7: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它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它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

0: 吴益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1: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0: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1: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过去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0: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1: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日前，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最终实现，邮储、广发等10余家银行早已提前进行业务清退，这意味着运行10余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此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很多投资者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不能投资黄金了？金价持续大跌的背景下，普通投资者究竟该如何配置贵金属资产？来听记者报道。
3: 今年金价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30%。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4: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

0: 更关键的是，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1: 金价自年内5600美元高点回撤近三成，白银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波动弹性远超黄金。叠加银行杠杆业务清退，散户投机盘出逃，炒作溢价快速回落，回撤风险高于黄金。此前多家银行多次上调交易保证金比例，试图抬高门槛，缓冲风险。但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根除杠杆交易的固有隐患，这也是全行业集中关停该业务的核心原因。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2: 本轮多家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业务，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营业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1: 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2: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积存金等产品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1: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2: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4: 以古闻名，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龙碑是纪念中华第一龙特设的纪念碑，位于濮阳县城西南角，106国道与西环路交汇的三角地，面积为18亩，周边设钢筋护栏，园内栽植了各种花卉草坪和树木，修筑了曲径，与中华第一龙出土地濮阳古城高相辉映。龙碑由碑顶、碑身、中座、基座四部分组成，碑顶呈三角形，略大于碑身，碑顶每角卧一石龙，栩栩如生。雄伟高大的龙碑展现了濮阳龙乡的古老文明和现代化城市的勃勃雄姿。碑身为三棱形，由三根巨龙石柱支撑，龙柱高12米，分别由8节8吨重的花岗岩砌成，中座和基座皆为圆形，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高19.97米，象征着1997年兴建，总重量380吨，周围镶砌8幅浮雕，分别为中华龙源、颛顼成龙、象土造车、启柱九鼎、孔子居位、铁丘之战、五帝治水、澶渊之盟，记述了濮阳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夏季出汗量大，身体水分电解质快速流失，补水成为日常刚需，但盲目大量喝水，饮水方式错误，反而会加重身体负担。很多人口渴后一次性狂饮冰水凉水，短时间加重肾脏代谢压力，还会刺激肠胃痉挛。健康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每次饮用100到200毫升，全天分次补足水分。成年人每日饮水量保持1500到2000毫升。大量运动、大汗淋漓后，不要立刻大口喝水，要休息片刻，缓慢补水，可适量补充淡盐水、电解质等饮品，弥补流失的盐分。日常优先饮用温白开水，其他饮料像冰水、浓茶、含糖奶茶、功能性饮料等不可替代白水。高糖饮品容易造成身体缺水、血糖波动。晨起空腹一杯温水，唤醒身体代谢。睡前1小时要减少大量饮水，避免夜间频繁起夜影响睡眠。科学补水，呵护脏器运转。
1: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100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狼。

0: 框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令营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林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185218888。

0: FM。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